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听，我们再会。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能听到我的节目呢，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缘的，缘分使然呐。佛家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驻足停留。前世500次回眸才换回我和大家伙相继在电波当中的这份缘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呢您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共同来面对。石老师呢会尽我所能帮助大伙儿来化解一切困难，特别呢是在健康和疾病方面。那么在我的直播间呢，我也争取让大伙儿听节目学养生的同时呢，尽可能的给您瞧好病，帮助大伙儿呢解决疾病的困扰。还有如果您呢经济确实困难，您也是可以打电话告诉我的，那石老师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还有呢，我们的老同志老朋友都清楚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是用最少的钱帮着大伙儿啊治最全面的病。所以啊，我们老哥老姐啊，您身体当中呢有哪些疑难杂症的，包括呢您心里边啊有这结儿打不开的，想不明白的，您呢都可以来跟我倾诉，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帮不了的我呢来帮助您，来化解个这些个难题。说实话呀，这两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变得火爆了，听节目的同志越来越多，走进来加入我们健康行列的也越来越多，都知道咱们这个价格非常好，而且呢药还非常灵，人来的多，但是呢我这两天呢遇到点事儿啊，也觉着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说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大伙儿都不是外人，都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我的家人呐。因为这几天呢越来越多的人呐跟我讲说想用石老师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哎呀听说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太好了，很灵啊这个药。而且呢你看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来表态的这些个家人，绝大部分呢都是一体多病，存在着重病大病的非常多，有的呢脑血栓瘫痪啊，甚至我们见了有几位都是10多年的了，有的呢是心衰、肾衰、心梗的，做支架一做做了好多个的，我最多的遇到一位老同志身上的带了6个支架，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啊遇到的就是我们近阶段打电话的6个支架的，还有有搭桥的啊，包括呢像老肺病、慢阻肺的、哈喽气喘的。哎呀说睡觉啊老师啊，哎呀不能平躺啊都啊，这个平躺着上不来气儿，都快憋死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 烂腿烂脚的，哎呀，这天都热了，那这个病啊更难了。啊，还有合并眼病的，还有呢像风湿骨病的，真是啊一大堆呀、啊、这样的患者。哎呀，一听啊，其实我这个心里头特别难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反映的情况啊，出席的有一项是一致的，什么呢？

我们治疗的方法太好了，那能打通人体的关键部位，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的三通，恢复五脏功能，小病微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啊。一般情况下呢，几天三五天效果就出来了，包括疼胀麻木这些个症状啊都会减轻。一个月左右呢，血糖、血压、血脂、尿酸这些指标呢都会平稳的很多，甚至都正常了。一副药左右，基本这个症状表现就没了。等到三副药完全可以康复。那么大家伙知道啊，过去啊为什么没治好那些个我们讲了常年累毒的老慢病呢？因为这个三大通道的淤堵，因为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没有药应对这个，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当大伙儿遇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用人体这个三通五活的方法，效果呢一用就见效，大伙儿纷纷表态说，老师，我能不能用这个药？我想转变一下人生，我不想再这么痛苦的活着。那经常听老师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这几天大伙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给我来电话，异口同声啊，真叫异口同声啊，说石老师，我这病多少年了，我一开始真没在意，随着年龄一天天变老怎么办呢？你看我这病一天一天的像落落似的往上涨，不约而同的在抱怨，说后悔话，说抱怨话，哎呀，我过去怎么怎么治的，我怎么就不知道这种方法呢？各位，其实在过去您真的找不着咱这种方法。为啥呀？因为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包括呢像高干病房啊，包括呢像一些特殊的一些部门，是不是啊？所以说您可能接触不到，而且呢即使接触到的话，您想咱们国际上是$9一片药，合着人民币是60多块钱，可能这个价格你也是望尘莫及的，是不是啊？哎，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得掏空家底儿啊。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特别的着急，同时我是非常心疼大伙儿的。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其实钱也没少花，只不过没倾家荡产而已，但是有多少也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呢？也很多呀，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谓的这些个慢性病，它要命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慢呐，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呀，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昨还是有说有笑，活蹦乱跳，过了一晚上人没了的太多了，类似于这样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所以我告诉大伙啊，咱们国家你看死亡人口呢 85% 以上全是慢性疾病惹的祸，这个数字很恐怖啊，对吧？当然了，咱们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舍不得花钱治疗啊，得了病有的时候都是晚期，有的时候都很重了，挺不过去了，对吧？实在不行才上医院，没错。但是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句话一点不假，你拖来拖去你会发现这个病情就真就到了你控制不了，那控制不住的时候，那时候你为了保命讲话了，老伴叹着气翻出了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哭着联系房产中介卖房卖车，几十万填给了手术台，填给了 ICU， 最后是什么呢？哎呀，当初我们省那点钱，最后啊全是倾家荡产为这病买单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大伙儿再回想回想，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了，石老师啊，我这儿啊真就到了那一步的话，那我不治了，我不活了，大不了我死了呗。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那个地步，可能您连自个儿不活的这个能力都没了，对吧？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见的临床当中太多了。老同志说我不活了，我想上吊，起都起不来，这都是什么呢？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呐！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挺心疼各位。那我们听到大伙儿给我们异口同声说的那句话，一个是后悔当初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好的药，那没怎么遇到这种方法进行治疗呢，另一个是什么呢？哎呀，真到那一步我就不活了，对吧？这样的话

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呢，我想用实际的病例告诉您，现在还不晚，找对方法治疗，咱们的病都是有救的。别到时候说后悔话，而且呢，咱别走到那一步，难道不好吗？对不对？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一个病啊，这个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位老同志，姓钱啊，钱师傅。最初呢，他女儿给我们打电话说：“石老师啊，我爸爸呢，78岁生日那天在 ICU 里过的，差点没过去呀。”哎呀，挺惊悚啊，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呢？老钱师傅啊，这病啊，就是我所说到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一开始怎么着呢？咳嗽，没当回事儿。那、啊、时间长了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然后变成了黄痰，慢慢的变成了黑痰，到后期呢这痰吐不出来了，堵在嗓子眼了啊，我们讲了呼噜气喘的，呼噜呼噜的啊，肺里头也堵得慌。这时候啊着急了，开始治。用什么治呢？没错，跟您治的方法一样一样的，用化痰止咳的药。哎呀，雾化呀，化痰的止咳的都用上了。但是呢，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行了，哎，管一会儿，过一会儿呢，药劲儿过了，不行了，打回原形。您知道，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都知道，这个药物啊，大部分都是起缓解症状的作用，对不对？只能是缓解，不能够去根儿，尤其是西药。你看他拿出来的，大部分一看，哎呀，全是西药，安秀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西药名都很长，咱不念了，是不是？结果不用想，指定是越来越重。咳嗽没完没了，嗓子跟拉风匣似的特遭罪，病一天比一天严重。钱师傅自己呀、啊、心里也清楚，光靠自个儿买那点小药不行，哎，赶紧吧，咱奔医院走吧。但是呢，医院的治疗也是帮着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好好泛泛，夏天时候吧舒服点，冬天完了，气温一变化又不行了。那各位都知道，好多病都是夏天会轻一点，秋冬季节会重，是不是啊？有很多呢没有医学常识的啊，都觉得呀我夏天这病好了啊，结果冬天又犯了啊，讲话自己是犯病了。您知道吗？只是夏天的症状没那么明显而已，并不是它好了呀，对吧？因为夏天的血管是扩开的，气道是扩开的，那我们讲热胀冷缩，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原理，所以你就稍微舒服点。冬天天气凉了呢，没错，那血管什么遇冷则缩呀，血是得温则行，遇冷则滞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症状就明显，不是夏天您就好病了，能理解吧？所以说呢，你看老钱就是这样的。哎呀，最近这几年厉害了，闷呐，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去，没办法，闺女啊给钱师傅买了一个吸氧机，实在不行的时候上医院反复折腾，最后一次呢不仅很严重住院，等到 CT 心电图血常规啊各项的检查之后啊，发现呢说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啊，最重要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右心室已经肥大，比正常大一倍，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已经出现了，活遭罪，活遭罪，一度已经开始陷入昏迷，讲话这人呢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了。为了保命怎么办呢？医院没办法，给他插管，哎，一根管通过口腔插入到气管啊，维持呼吸呀、啊、另一根呢什么通过鼻腔插到胃里头，流食灌注维持生命。这人眼瞅不行啊，大小便也不行了啊，即便是说呢这人稍微好转了一点，就是从 ICU 转到了这个普通病房，没敢回家。各位啊，咱讲话 ICU 可能您没进去住过，但是呢咱听过吧，一天多少钱？对喽，6000起底，那是起底啊，有很多的这个设备呀 啊这管子一插，设备一上，18000的很正常。你像他这种情况更贵了，对吧？1-2万也是他呀。咱说老百姓，你说你有医保，哎呀我家里边有两个，那但是谁能常年累读住得起呀，对不对呀？而且这么住着也当不住，大夫每天要提醒着啊，说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危险，很可能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死了，憋死了。这家属你说这心里边压力得有多大，对吧？这回呢住院时间很长，一住3个月。他闺女跟我讲说，他老父亲呢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剩下的什么都做不了。哎呀，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里出来都是掉着泪出来的，都感叹

啊，说这人呐，可能最后一次看了，以后再来想看，太难了。钱师傅这闺女也说了，为他给他治病呢，其实他劳保不低，那每个月都5000来块，但是就这么阶段，3个月时间全花了，亲戚朋友借来的也花掉了。而且还卖了结婚的时候啊，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的首饰。讲话之际呢，这黄金还值点钱，要不然早就没钱了。但是她讲了，我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那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孩子是心如刀割，压力很大啊。但是呢，我经常讲那句话，就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就是看你认不认真，努不努力去找寻方法，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时候呢，朋友给他介绍啊，说人家啊有很多重病号，人家用那个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那药是发酵的，哎呀，药性极强啊，特灵。他就问这药叫啥名啊，人告诉他叫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行啊，我去听听，我去找一找吧，这个药啊。哎，开始听我讲课。那之后呢，他也了解，我这时候也跟大伙儿说啊，就他可能说不出去这么全，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咱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是属于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我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我们药效吸收率是100%，药劲儿奇大。药劲儿极大，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120天的效力，专门治的是各种老慢病。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秉承着一片药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这钱师傅一家，我觉得绝对是什么呢？从天而降的福音。所以当时呢，他们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来电话，跟我讲述他老父亲的病情。这孩子呀，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啊。其实我们知道啊，他这种病情，他的病理基础已经做得成成的了。什么呢？就这3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淤堵了，5脏俱损，对吧？我们说了，肺心病是什么呢？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了。那5脏都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呢，他还什么不能吃不能拉，这种状况，在一口气儿在那呼的着了。您知道这3大通道是完全堵死的，5脏是衰竭的，再到一定程度生命就终结了。所以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必须先要恢复他的3大通道，你得让身体运转起来，这人才能活，对吧？那么3大通道是什么呢？老师给大伙儿讲过了，其实也是我们5脏所形成的通路。第一个什么呢？是我们的代谢系统啊，第一步的吸收转换，脾胃呀，生存之道，脾胃必须先行，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这个人，哎呀，不行不行的，但是你去啊炸一碗油梭子啊，什么叫油梭子？可能是北方人知道啊，这个猪肉肥肉到油锅里炼一下，是吧？出来那油梭子啊，特香，那味儿，拿它边上提鼻子一闻，哎，这人有食欲，想吃。或者是说呢，哎，一碗米饭香喷喷的，想吃，这个人想吃就能活。但是特别香的东西在嘴边，没有欲望，不想吃，够呛。所以这个脾胃通道通是第一步，很重要啊。有胃气所生，第一步必须通这儿。第二步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同时呢是什么呢？输送营养代谢垃圾的通道。人得是运转起来，有新陈代谢，你没有这个你活不了。最后是什么呢？垃圾得往外走啊，排呀，是不是啊？排泄通道就是那肝肾，你保障这3大通道通，你的5脏才能活，这个人才能逐渐恢复功能。5脏活了，人才活。好，那咱看咱的药怎么治啊？咱们是国内唯一一个第5代的发酵中药，这里面有个381年的老药引。啊，这越老越值钱，各位也知道，越老越有效。为啥呀？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菌群这个东西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经过几百年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那菌种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为咱们的现代原料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它。

专门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您琢磨着吧，有好多也是发酵中药，那新配的菌种能跟咱们这比吗？比不了，就跟那炖老汤似的，你新熬的一锅，你跟人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那是一个味儿吗？对不对？有很多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就散了。你拿老药引子发酵的，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那你再看，咱们通三大通道利用的都是珍稀的、难寻的、顶尖的、极致的药材，六色灵芝，孙思邈把它称其为上品中药。你查吧，各位，《神农本草经》上品药第一目一定是灵芝人参。咱用这个，同时还有八年、漠北、高寒等等地区的野生黄芪，那整个利用的是九蒸九窖的方法呀。所以说呢，第一通脾胃两三天就开始，药效整个提升了120倍，一片顶过去的120片，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你看吧，一通脾胃之后，这个人他就开始往里进东西了，转换成为水谷精微，人就能活。同时呢，血脉通道通，你听那肚子肠鸣音咕噜啊咕噜，开始有响动了，开始往下走了，进行代谢循环了，这人就能活呀。同时最后咱有800多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干嘛？到细胞里头给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对吧？恢复年轻态。这一过程当中，我们一体多病，其实呢，咱们临床当中我们这样的患者各保各，都能治得非常好，没有不行的，来一位康复一位，治一位好一位。即便如此，当时我也没跟老钱这闺女说上100%的有把握的话啊。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啊。沈老师向来都是，大伙儿了解我这脾气，能治的我告诉你没问题能治，不能治的我也根据实际情况我告诉你。我跟他闺女也是这么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得看什么呢？看临床表现啊！我说你也先别多买，因为他这种情况你可能心里边也凉半截了。我说你先买一副药，你先给他用试试，见效了咱们往下来。各位啊，我跟你讲，老天爷饿不死夏家桥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老钱用第五天他闺女就给我来电话了，特兴奋。各位您知道从心里往外那种兴奋，我觉得用语言可能表达不出来那兴奋劲儿。哎呀，你买彩票中200块钱，你能感觉那个兴奋，咱别说中500万，是不是啊？您中200，那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出来吧？他闺女就快跳起来了，这个人，沈老师啊，我爸有救了。哎呀，嗷嗷的呀，以前是啥，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我问他，我说你说吧，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是一阵昏迷一阵醒，迷迷糊糊的。哎呀，现在是什么呢？能跟我呜里哇啦的说一句话。我说他说什么了？他说呀，沈老师，我爸告诉我了，别再给我插那大管子了，太难受了，而且呢想喝水。哎呀，说他能上来点气儿了，说把这管给我拔了吧。哎呀，说完这话，这孩子呀嚎啕大哭。各位，嚎啕大哭啊，一边哭一边跟我讲说，这个鼎恒生这五代的发酵中药，沈老师你这灵气方啊真的是名副其实，太神奇了，太灵了。哎呀，这药真好啊。哎呀，这哭的呀就听不清个数了，说话啊。我说这个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只要是老人见效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药对路子了，对吧？咱能保住命了。随后的日子呢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坚持用药效果更方啊。事实也确实照着我这话来的。那接下来呢，他恢复的情况可谓是惊天大逆转。12天的时候管拔下去了，扶着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不少。那各位您知道这个啊，就说明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肺心的功能也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之前是极度的虚弱，那能扶着坐起来就是个里程碑呀，特别好。而且呢还什么呢，知道饿，要求吃饭。尽管那个时候是需要人喂的，稍微有点呛渴，
但是比那鼻饲管在胃里头那是强太多了。标志什么呢？没错，脾胃通道完全打通，开始恢复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刚才我说中医所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这患者呀，我告诉各位，他自个儿要是张罗着能吃点东西，他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慢慢的你看这就开始恢复代谢了，啥呀，大小便哎，往下走了，糟粕杂质往下走了。虽然这个患者那时候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呢他说排着没什么费劲儿的，说明啥呀，恢复正常代谢了，太好了。哎，等半副药，老钱这喉咙里头啊，之前那个呼噜呼噜的那响就没了，精神状态好多了。哎，说什么呢，上不来气儿啊，堵得慌啊，这种情况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没力气也开始有劲儿了，来回在屋里头能走一走了。还有一点，他闺女说了，说我爸能记住事儿了，记忆力在逐渐恢复。你看这人是不是活了？我说这很好啊，咱们就坚持用吧。啊，你看看现在三副药用下来，老钱师傅真的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老头自个儿啊能去广场，能去公园，讲话的跟老伙伴锻炼锻炼，能吃能睡，看镜子里头脸色是红润的。之前呢去医院呢探望他那些老伙计啊，老同事们啊，老朋友们见到他都说，哎呀老钱呐，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呀，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了，从鬼门关走一圈你这回来了呀。哎呀，大伙都是很感叹的。老钱也毫不掩饰跟他们介绍啊，说我用的这个叫五霍抗瘦灵气方。你看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啊这段，我们通过广播戏匣子给大伙来介绍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好多的老朋友，大伙发现了吗，都是听人讲的，哎，听人介绍的，回过头来来用的。老钱介绍多少人来用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大伙儿你可能想都想不到，迄今为止已经超出了50人了，就通过他一个人，周围呀50来位都在用咱们的五霍抗瘦灵气方。昨天来电话了呢，感谢我说，是老师我感谢你呀，你是我救命恩人呐，你是天下苍生的救命恩人呐。哎，你看我们大伙儿可能在前两天咱们节目当中也听到类似很多这样的患者的声音，是不是啊？昨天有听当地这档节目的，听着老钱说了吧，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告诉各位，咱们第五代发下中药，咱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创造的是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各位，我们这老钱师傅啊，他是幸运的。其实有生活当中很多不幸的那样的老人，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那么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我们又一次的提到，但是我提醒大伙儿，那不要说后悔话，不要做后悔事儿。我们所谓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那病情早点治啊，其实他不至于遭这么多罪。大管子插在身体里头那么舒服吗？不舒服啊。再说了，还有啊，医院是干嘛的？好多人认为啊，医院是治病的。其实各位啊，某种程度来讲，我不是排斥西医啊，因为我在某种程度呢还是很欣赏西医的，因为我认为西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保命为先，他们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西药干嘛？缓解各种急性症状，对吧？要骨折了赶紧手术啊，中医正骨已经不行了，压碎了你怎么正骨啊，对不对？哎呀，这个某某感染了，哎，赶紧抗生素一用，人家就是比咱中药快，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各种老慢疾病的治疗，西药它是行不通的，对吧？因为慢性疾病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那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子在哪儿，做成那个病你得知道这个病灶在哪儿，对吧？而我们中医药，尤其是咱们这种发酵中药，药性极强，药效极好，你要知道它呀叫缓则治其本，它是能治本的药。你急则治其标，你缓下来是不是得治本呢？你不治本，你光治标，表面光啥时候能好？一辈子都好不了，带着病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对应于人体老慢疾病，大部分的病

本都是我们这三大通道的堵塞不通。脾胃、血脉、肝肾郁堵，对吧？你想象一下，脾胃要是不和，你吃的东西都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人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堆积毒素的一个器皿了，它就不是化工厂了。哎，你到血液当中的营养很少，血液呢全是杂质，全是糟粕，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会下降，对吧？你的肝肾它根本没有原料，它也没有说可白谢代谢的东西，那么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到这儿，它都饿得嗷嗷叫了，还能给你代谢毒素吗？不能，会越积越多。血脉呢，堵的垃圾越来越多，它代谢不掉，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对吧？所谓的堵塞性疾病，心梗脑梗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风湿骨病不通则痛，疼得要命啊。所以说我们讲过了，三大通道它要出现堵塞，最先牵连的指定是五脏，三大通道也是为五脏去服务的。那我们讲了，三大通道通，人体会百病不生，它要是堵，结果就是浑身是病。那咱们就抓住这根儿，你看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灵奇方，凭借着咱们的好方法，咱们一用就灵。为啥？因为它抓住根儿了，一方三通五活。那我们讲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转化好，治疗疾病的基础来了，我没说错吧？所有的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呢？哎，能吃点东西了，对不对？能吃东西，脾胃干活，气血生化有源，哎，提升免疫能力，对不对？二通什么呢？血脉，只有气血运输好，我们营养才能输不给五脏六腑。所以说我们经脉血脉是必须通的，不通怎么着？刚才我讲了，不通堵，堵来病呗，心梗啊，脑梗啊，对吧？肺气肿，风湿骨病，对不对？我们这长结节了，那长囊肿了，后面又长什么啊？所谓不好的那些个啊，这个瘤了，是不是啊？大伙儿想，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啊，肝肾要是通了，解毒就好，代谢就好啊。肝肾我给大伙儿讲，像那电脑的杀毒软件似的，是不是啊？我们人体，你看电脑你都得安个杀毒软件保护保护，人体是不是也有这安保系统啊？防止那病毒细菌入侵呢、啊？是不是啊？你这病来讲，咱们还得长治久安，好了不说，还得稳定持久。为啥说中药治本呢？为什么说咱们的五合康寿能治到根儿上呢？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咱们足够进行完全性的恢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就是这个道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我觉得呀，咱们老朋友不妨一试，我们是能够康复一生顽疾的药，甚至于说呢，我们是能够改写您的命运的药。那关键咱这药好在哪儿？没有任何的经济包袱啊。啊，国外是$9，合着人民币60块钱一片，但是国内呢，我一直在说，您能买到，您看看，一片药只用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什么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非常好。花钱不多，治顽疾。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石老师你这实惠呀，不像别的药，哎呀，号称好几万，多少多少钱，然后打活动，一做活动，哎，给大伙便宜多少。各位，那是小药厂个人买卖，对吧？给你弄个噱头，给你用个花活，结果你一听，哎呀，便宜了，你去买药了。那我们这儿呢是常年啊，我告诉各位，我们是坚持，鼎恒生是中华老字号的百年企业。别光嘴上说，哎呀，我们中华老字号啊，有很多都是，哎呀，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药盒上，你一个字你都看不着。我们这中华老字号是印在盒上的，不是这个感应吗？对不对？所以说大伙儿要发现这里面的不同啊。石老师说过了，1块钱我都不能让你错花，让你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可以找我来，对不对？三副药如果没有康复，免药费，可以跟踪治疗，咱不说花里胡哨的。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这句话我说的最实在，对不对？不治病不好，咱们跟踪治疗，甚至于说咱们退药比你买药还容易。买药的时候，哎呀，我还有困难呢，是不是啊？经常当地有脱销断药的，咱们钱不臭手的。但是你在我们这儿，你试试，你试试咱们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怕你舍不得退，好不容易我抢着的，效果这么好，我咋退呀？我不退，我吃在肚子里，我治我的病，是不是啊？能治病才是正格的。我觉着呀，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同志
就说你这60块钱一片药。

0: 我也是很认可，只要治病就行，是不是啊？就怕咱们这哪怕十块钱花出去不治这个病，是不是我们也打水漂白花了呀？但是咱这不同，那、咱这不同真的是很好，效果很突出啊。因为咱们现在订药的同志呢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这儿啊没有化活，实实在在真正的老字号的老药，真正的好技术的好药。所以说呢，我不怕大家货比三家啊，我也不怕大伙儿呢去对比，更不怕大伙儿去实际应用。那现在咱来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因为一块钱一片药，我觉着人人都能接受得了啊。你看我们这也很少举办什么大型的活动，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活动，因为这一块钱一片药，你说我满打满算我全挣了这一块钱了，你说能挣您多少钱呢？对不对？我们没有原料的成本，我们没有任何工艺的成本，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人工成本，我把这些所有的我们都归零，但是各位也心知肚明，这可能没有吗？就是全挣了您的钱，一块钱，我觉着穷不了您，也富不了我，但是能改变您的人生啊。我们很多地区出现脱销断药，为什么？大伙儿都知道药好，都知道药行，这个实实在在，价格也好，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限购三副药？因为现在药太少了，那当地有药您抓紧订啊，没药的话我觉着很可惜呀、很可惜啊。好了，那咱们这么着先说这么多，因为好多患者每天都要求说，石老师啊，给我们多留点时间，我们想跟您通话啊，你这人太好了，哈哈，感谢各位的认可啊。我呢尽我所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大伙儿吧。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石老师，
0: 嗯，
4: 我的大恩人呐。
0: 哎，
4: 你真是吧，普天下这老百姓的救世主啊。你是心疼我们这些家人，
0: 嗯，
4: 就你研究的五合抗寿灵奇方就这么多年，
0: 嗯，
4: 你宁可一分钱都不挣，无偿的吧捐献配方和技术，
0: 嗯，
4: 不收专利费，
0: 哎，
4: 也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吧哈，
0: 哎，
4: 你让我们用上，
0: 是的，
4: 你说你大爱，
0: 啊，
4: 就跟菩萨一样啊，
0: 嗯，
4: 所以你吧哈，就我们这些就苦命的家人呗，
0: 哎呀，老姐姐，其实我在讲老百姓就是天，我们的患者就是根就是本，落到这儿啊，我觉着呢，我给大伙儿多说几句，跟您多聊两句啊，因为我不知道我生身父母是谁，我养母把我养大的，最后呢他得的肝病，那时候我们家没钱呐，大夫不愿意给我养母看，最后呢他在我面前是活活疼死的，所以因为他呢我才下定决心学医，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也告诉自己了，哪天自个儿学成了呀，当医生了就要医者佛心呐，就应该把苦怨眼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呢留给广大患者，啊，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挣钱不挣钱，那只要是对大伙儿有好处，我是从心里往外啊，这叫我的发心，我觉得呀是值得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感谢您认可老姐姐啊，好吧，
4: 石老师，
0: 哎，
4: 真是的，你说我能遇到你，我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0: 啊！哎，
4: 啊，您呐，啊，就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呐，
0: 啊！呵，啊，过奖了啊。不过呢，我觉着能从您这情绪里头啊，感受到咱们之前这病应该是挺严重的，是不是啊？我听听您情况吧，您讲一讲好不好？
4: 哎呀，说起这个哈，嗯，就我的病吧，太严重了。
0: 嗯，
4: 就你不知道我当时吧，哈。就心脏病吧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4: 这个左心室吧它肥大，
0: 嗯，
4: 你就是在家吧，你说吧咱啥活都不干的情况下哈，
0: 嗯，
4: 那个气儿吧它就是喘不上来，
0: 哦，
4: 哎呀憋得我呀就难受啊，
0: 嗯，
4: 憋得严重的时候吧你就得上医院去，
0: 对，
4: 上医院干啥，
0: 嗯，
4: 打打点滴，
0: 嗯，
4: 那到最后吧就我这个腿吧还浮肿了，
0: 嗯，
4: 一摁呐，啊，一个坑啊，
0: 哦，
4: 嗯，大夫说吧说我这情况就已经到心衰了，
0: 嗯，
4: 还有啥呢，还有就是我的肺吧也不太好，
0: 嗯，
4: 有炎症，
0: 哦，
4: 你说那个时候吧哈就是上医院，
0: 嗯，
4: 哎到那儿去以后吧，
0: 嗯，
4: 也是就去养，也就是吧，
0: 嗯，
4: 缓解缓解
0: 缓解，嗯，
4: 你看啊你去了吧他吸完氧就待了一会儿，
0: 嗯，
4: 就告诉我让我回家休养调理，
0: 嗯，
4: 有的时候呢就回来以后吧咱这么说哈稍微好一点，
0: 嗯，
4: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行了，
0: 嗯，
4: 就又犯了，
0: 嗯，
4: 完了吧，
0: 嗯，
4: 这没有办法呀，啊，又到医院，
0: 嗯，
4: 到了医院呢那孩子老一套，
0: 对对，
4: 时间长了吧你说吧也不行啊，
0: 嗯，
4: 就这么吧就一拖再拖，
0: 嗯，
4: 这不是后来吗我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都，
0: 嗯，
4: 到什么程度了石老师，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
0: 嗯，
4: 我走不了了，
0: 嗯，
4: 就只能吧在床上躺着，
0: 嗯，
4: 上个厕所吧还得老关扶子，
0: 哦，
4: 要不然他就起不来呀，石老师。
0: 你看看，没错。
4: 嗯 嗯， 嗯，那个时候吧，这么说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0: 嗯，
4: 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吧，他没救了，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就是觉得自个儿没盼头了，对不对？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石老师。
0: 嗯，
4: 确实吧，没有盼头了。
0: 嗯，
4: 你心里头吧，连个缝都没有。
0: 嗯，
4: 那真的觉得吧。就好像是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0: 是吧？嗯
4: 哎呀，那个滋味吧，真。

0: 是吧，一般人都体会不到。
1: 嗯。
0: 然后呢，家里的吧还给我上网去查了。
1: 嗯。
0: 查了之后吧，就说我这个心衰的这个患者啊，
1: 嗯，
0: 就活过五年呢，都不到50%。
1: 嗯。
0: 而且吧，你说我的肺吧还不太好。
1: 嗯。
0: 可能是吧，我想我都活不到3年。
1: 嗯。
0: 嗯。我这一想啊，我这不是进入倒计时了吗？
1: 哎呀，嗯，
0: 哎呀，当时我特别的绝望，
1: 嗯，
0: 但是吧，当我听到你讲之后啊，
1: 嗯，
0: 你说我的眼睛就一亮，
1: 哎，
0: 我好像吧，
1: 嗯，
0: 找到希望了，
1: 嗯，
0: 我就听你讲啊，灵芝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对，嗯，
0: 那药，嗯，那个药引的嘛，
1: 嗯，
0: 还有那个药方。都传承了381年呢。
1: 嗯，对。
0: 那好多人嘛，反馈都这么好。
1: 是的。
0: 关键是啥？它，
1: 嗯，
0: 是正规的国药。
1: 是的。
0: 它不像什么保健品啥的，是吧？
1: 哎，没错。嗯，对。所以说呢，你看听得仔细，这是什么呢？入心了，是不是啊？入心了，走心了。
0: 嗯，
1: 哎，咱们呢，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而且呢是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药品。你看你一听明白了，这是治病的，对不对啊？
0: 是是，
1: 嗯，
0: 而且吧，你说像您这样的大夫，
1: 嗯，
0: 这简直是太早了，
1: 啊，
0: 自己研发的药，
1: 啊，
0: 完了也不要专利费，
1: 是，嗯，
0: 只为吧让患者吧都能平等的用得起，你说才1块钱一片儿，
1: 嗯，
0: 当时吧我这么想，我说啥吧我得试试。
1: 其实呢，以前呢，你看你用的药太多了，所以说呢，就有一点失去信心的感觉，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了一开始的想法一定什么呢？是试试，试试是吧？好了我再买，多买，哎，不好拉倒吧，啊，这个心态我特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什么呢？绝大多数患者的心态，大伙儿大部分人过来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其实呢，老师跟大伙儿讲啊，其实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最好的药。您知道国外这个药不便宜，能理解吗？咱们在这儿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在国际上来讲是9美金，也就意味着什么呢？60多块钱一片，对吧？咱们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但是呢我们用的是绝好的药。刚才您也讲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呢我没当个什么呢出口传回。9美元价格在国际上是供不应求的，但是在我们这国内老百姓这儿，我一定是顾及咱们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患者。老哥哥老姐姐，我经常讲，我说到的咱们是家人，对吧？你价格高了，有些患者啥呀，望而止步了，用不起了，那还是家人吗？是不是啊？那就是仇人了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你看，嗯，
0: 哎呀，施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你说如果说吧哈，国家吧哈没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你甭管吧说有钱没钱的，
1: 嗯，
0: 你得了病吧，咱就得认命了，
1: 对的，
0: 那谁让我得了这该死的病呢？实际吧，我也不想得病，但是吧，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了呀，
1: 嗯，对，
0: 那有好药没钱治，
1: 嗯，
0: 这老百姓呢看着希望他够不着，
1: 嗯，
0: 就得慢慢的等死，
1: 嗯，
0: 那是最后的煎熬啊。
1: 嗯，没错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啊。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对吧？有钱的能看病，
0: 嗯，
1: 没钱的也得看得起病啊。因为沈老师是出身贫苦，我的养父母是村里面最穷的，因为什么？我父母他本身没有什么能力，养父瘫痪，养母肝病很重，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啊，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这个患者朋友这种无助的感觉了啊。当初20块钱一个月呀，我都觉得我得认真干，要不然的话没这20块钱，那讲话天都塌了啊。那么石老师，我觉着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五代咱们的发酵中药啊，五活抗瘦灵气方。因为咱们本应该是高昂的国药，但是呢凭借我一己之力呀，打造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哎呀挺好，是不是啊？咱们的药也好，价格也行啊，而且我宁可一分不要，我也要坚持咱们这个价格。我说了，我没有什么花活，也没有什么噱

0: 我不会说呀，平常给你们要的天价，搞个活动再便宜点，不会这样的。咱们是什么呢？打造一块钱一片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你看，这是大好事儿吧？啊，那我就多问一句吧，老姐姐，您用了之后，你讲一讲你的效果好不好？行不行啊？
1: 哎呀，我肯定要跟你讲的。
0: 哎，
1: 我用了嘛哈，施老师，也就是两天的时候。
0: 哎，
1: 你说吧，我就感觉吧哈，这个胸口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嗯，
1: 尤其吧哈，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吧就更明显。
0: 哎，
1: 因为啥呢？他能平躺的了。
0: 哎，
1: 那以前平躺的他上不来气儿啊。
0: 嗯，
1: 而且吧，我身上吧也有劲儿了。
0: 嗯，
1: 那喘气儿也有劲儿了，
0: 不错。
1: 再一个呢，大便正常了。
0: 好的，哎，
1: 哎呀，以前排便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就是遭罪，有的时候吧，它不是便秘，它就是腹泻，你说人家吧，腹泻就腹泻呗，你便秘就便秘，你说我那个时候吧，它不是腹泻啊，就是便秘，
0: 交替而来，
1: 哎，你知道，可是呢，我用上一个星期吧，哈。上厕所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0: 哎，
1: 我就感觉挺顺畅的了。
0: 好，
1: 而且它成型了。橡胶便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哎，
1: 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
0: 哎，
1: 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好，
1: 那脑袋吧也不迷糊了。
0: 好，
1: 就感觉吧清凉多了。
0: 不错，
1: 确实挺好的，石老师。
0: 哎，好啊。哎，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吃的香了，排的畅了，是不是啊？我们讲这三通开始形成了，怎么呢？血脉逐渐也会畅通，脾胃好之后啊，咱们这道通道通了，会产生更多的人体所需的营养气血，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吃五谷杂粮，目标啥呀？就得把它转换成为气血。所以说，你看脾胃一好，源源不断来这营养了，来养料了，供给我们全身了。而且呢，随着血脉通道通之后，脑就像什么叫颠顶之所，那包括呢我们的脚，叫人体的什么呢，叫根部，是不是啊？它上下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滋养，那头也不闷了，清醒了，对不对？那我们像肺得到养料之后，也不用发生这个危险的这些事情了。那包括呢二便，你看看这回马上就行，是不是啊？你看看特别好，对不对？立马见效。很棒，
1: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石老师。
0: 哎，
1: 你看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的血压基本上吧就平稳了，
0: 是吧？
1: 高压吧130，低压呢85。之前吧，我最好的时候，咱说得吃的药，高压都没低过，高压160，低压吧有的时候还110呢，
0: 是吧？
1: 关键是啥呢？我那个时候吧，就我这个腿都是浮肿的，
0: 哦，
1: 一摁呐一个坑。你说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这肿吧还消了，
0: 哎，
1: 腿呢还不那么沉了，
0: 好，
1: 走道吧感觉有劲儿了，
0: 好，
1: 哎，就能迈开步了，说话吧，倒挺机灵的，有底气，
0: 挺好，这都是开始逐渐在恢复了，是不是啊？这衰竭的心脏开始逐渐逆转了，开始恢复它活力动力了，太棒了啊！不错，不错，
1: 啊，我就感觉吧哈。到现在吧哈，我越来越轻松了，一天比一天好。
0: 好，
1: 我就觉得啥呢，这个吧，第五代发酵中药真是吧他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
0: 没错，
1: 这个药吧哈就是特别特别的治病，真是太神奇了，石老师。
0: 好，其实啊你看我们讲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病根，五脏都受损它是病灶，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老朋友用完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啊，咱们的灵气方之后，你会发现效果都非常明确。为啥呀？它采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对不对？跟你一样，大伙儿都是啊，一天比一天治得好，非常不错啊，不错，很好。
1: 对，施老师，您说的吧，真是这么回事儿，确实是这样。
0: 哎，
1: 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吧，我就感觉到吧。这人吧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
0: 没错，
1: 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
0: 哎，
1: 我跟您呢这么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
0: 太好了啊。
1: 我就琢磨哈，我要是把三副药都用

0: 完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哎呀，我再活20年都不够活的。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70了。
1: 你看，再过20年咱们才90岁，现在百岁老人很多呀，对不对呀？啊，
0: 是，我吧也是这么想的。
1: 哎，
0: 我现在吧就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准备吧长期吃下去，完
1: 了
0: 呢健康康康的，舒舒服服的，我多活几年。
1: 其实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长寿，是不是啊？他们俩要绑在一起，这才是幸福啊。但是呢，我不建议我们老同志长期吃。为什么啊？好多同事说了，你看我花钱买你还不让啊啊！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咱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3通5活疗法。一通脾胃，我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里面堵的地方全都给它打通，没有这儿梗那儿梗，是不是啊？你看心脏，哎，咱们说透亮了吧，开了2扇窗，是不是啊？脑袋清亮了。啊，没有梗，胳膊腿灵活了，身上有劲儿了，什么呢？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再有什么呢？还通肝肾，肝肾强大，人是什么呢？百毒不侵的，因为我们可以代谢掉，身体倍儿棒。啥原因呢？很大程度都是这儿，知道吧？就是3大通道通，吃得香，排得畅，血液干净，是我们基础。而且慢慢的，五脏跟着都受。哎，良性循环。那么咱们即便说以后不吃这个药了，因为我们五脏是活的，3大通道是通的，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乐观的心态，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呢，这个效果来讲是很绵长的，所以你不必考虑要我常年用，咱们吃3副就行。我讲过，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够了。您这3副药完全够用，老姐姐。不用说呀，我准备多少钱，我长年累读去用这个药，没必要啊。3副药完全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您就跟啊当地去报名就行。因为咱现在呢有点紧张，这药源呢大伙儿订的特别多，所以说呢你看就怕脱销啊，到时候从外地再调怎么样，这比较麻烦了，再耽误你用，明白没？咱们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0: 好，我明白了。
1: 哎，
0: 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订药去。那再见了，石老师。
1: 好嘞，不多说了啊，治的挺好，咱们也聊到这儿。祝您呐永享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

0: 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5: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现在啊，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健康啊是给予了更多的关注。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这个体检的普及啊。那么很多的朋友都会定期的去给自己做那么一次体检。然而我发现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朋友会说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些朋友也问说，田儿，你看这个虽然这个体检报告上的字儿啊，每个字儿我都认识，但是呢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比如我们就遇到过很多的网友和听众问说，拿到这个体检结果上面写了这个肺纤维化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另外发现了肺纤维化之后，咱们到底又该怎么办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刘主任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哎，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共同度过这段时光。有的朋友呢可能比较了解刘主任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刘欣欣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刘欣欣主任。
0: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刘欣欣，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河南省间质性肺病学组委员，河南省介入呼吸病学学组委员，河南省呼吸病学分会睡眠学组委员，在肺部细菌感染、真菌感染、肺脓肿、肺间质纤维化、放射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支气管哮喘等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不明原因肺部阴影、胸腔积液及发热待查等疑难疾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4: 刚才呢，不少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您的介绍当中也听到了一个词啊，叫肺间质纤维化。那么其实呢，这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来讲啊，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哦，这就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词了，而且呢，还可能会和其他的一些概念啊给混淆起来。比如说呢，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啊，那么普通人可能就搞不清楚什么是间质性肺炎，什么是这个肺间质纤维化啊，这么拗口。这么绕嘴，他们是不是一回事呢？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其实在我们呼吸科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疾病，可能在这10年、20年，那么它逐渐的受到重视。因为在之前，因为这方面的药很少，大家对这类疾病的关注也比较少。其实我们呼吸科有很多的慢性疾病，像哮喘、支气管炎、肺气肿，可能大家对这类疾病
4: 更熟悉一些。
6: 对，更熟悉一些，那么知晓率也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大家提到了间质性肺炎或者肺纤维化，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晓度还是比较低的，
4: 知识的一个盲点，有点陌生。
6: 对对对，因为包括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这10年来，其实我们也是随着这种检查手段包括药物的一个研发，对这类疾病也越来越重视，那么检出率也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到肺纤维化或者是间质性肺炎，如果我们是一个口语化的一个表述来讲，那么它大概指代的是一类的一个疾病。但其实如果从更严谨的这种医学的角度来看，那么间质性肺炎和肺纤维化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啊，应该说是间质性肺炎是一个更大的范畴，是病情的相对的这种早期的一个阶段，而肺纤维化是间质性肺炎的一部分。那么间质性肺炎可能经过病情的发展，那么发展到中期晚期，可能只以肺纤维化的形式来出现。所以很多病人就诊的时候也是因为纤维化来诊断，以纤维化来治疗。所以纤维化相对间质性肺炎，被大家的这种知晓度相对更高一些。像我们病人，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会对病人谈话谈病情，我们提到间质性肺炎，病人可能完全没有听说过，但是我们提到一些纤维化，他可能就能听懂一些。
4: 对，我在报告上见过，是吧？其实您提到的啊，刚才谈到的，其实像这个间质性肺炎，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对吧？
6: 对。
4: 而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可以理解为它是间质性肺炎持续发展到最后造成的这么一个结果。
6: 对对对。
4: 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您别说普通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你

0: 管主要还有肺泡组成、
1: 哦、
0: 那么这些肺泡周围需要一些支撑的一个结构、
1: 哦、
0: 这些支撑的结构有结缔组织，有血管，有神经，那么这些支撑的这些结构我们称为间质、
1: 哦、
0: 所以间质性肺炎就是在这些间质的这些地方发生了炎症、
1: 嗯、
0: 那么炎症造成了我们人体损伤之后，因为我们身体是有保护机制的嘛，它损伤之后我们身体要启动它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反应，那么修复之后就会在局部形成类似疤痕化的这种表现、
1: 哦、
0: 所以这样反复的炎症修复，炎症修复就在肺间质的这部分，那么形成了一个疤痕化的一个表现。
1: 好，哎，您这么，
0: 所以它既不是感染性疾病，
1: 对，
0: 它也不是肿瘤性的疾病。
1: 好的，好的，哎，您这么一讲呢，咱们大概对它呀、
0: 嗯、
1: 能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啊、
0: 嗯。
1: 那么说到这里啊，像这种间质性的这种肺疾病啊，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种疾病在我们的这个呼吸内科，老百姓说呼吸内科、
0: 嗯、
1: 是吧，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么它的种类就大概有哪些，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嗯，可以的。因为这个间质性肺疾病，嗯、它造成的这种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在呼吸，但是其实我们没有感受到自己的呼吸，
1: 对，
0: 因为我们的肺就像一个又薄又软的气球一样，我们可能我们的呼吸机可能稍微动一下，胸廓稍微动一下，哎，我们的空气就吸进我们的肺里了。但是对于肺纤维化来讲，我们这个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我们需要用力的吸气才能吸进去一部分空气，所以会造成我们这个吸进去的氧气不够我们的身体应用，所以会出现缺氧胸闷的这样症状、
1: 嗯、
0: 那么间质性肺疾病它的种类是非常多的，它不是指的是一个疾病、
1: 嗯、
0: 它是指的是
1: 一
0: 大
1: 类，
0: 对、
1: 哦、
0: 一大组的这个疾病，这一大组的疾病如果我们统计过来来讲大概涵盖了200多种。
1: 嚯、哦，这么多。
0: 对，200多种疾病里有常见的、
1: 嗯、
0: 也有少见的罕见的、
1: 嗯嗯、
0: 啊，有这种发展快的，也有发展相对慢一点的，也有这种能找到原因的，还有一些找不到明确诱因的、
1: 嗯、
0: 所以种类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1: 是、
0: 嗯、
1: 哎，那么您刚才谈到了，咱们就按这样的一个分类吧，首先这个病因这个已知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啊，那么在这一大类当中比较常见的像间质性肺疾病有哪些种类呢？
0: 嗯，可以的，因为最简单的分类方法就是可能是能明确病因的，还有一部分
1: 不
0: 能
1: 明确
0: 病
1: 因 的、
0: 嗯、那么能明确病因的，那么它也有一些主要的像疾病，像一些尘肺的一个接触史、
1: 哦嗯、
0: 像粉尘有一些职业相关的、
1: 嗯、
0: 像一些煤矿的工人、
1: 嗯、
0: 水泥厂石灰厂的工人，因为他长期和这些无机的这种粉尘接触，如果又没有很好的防
1: 护
0: 的话、
1: 哦、
0: 对，就会在我们的肺里面形成这种粉尘的这种结 节形成的也是这种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的表现、
1: 嗯、
0: 那么这是无机粉尘，那么另外的还有一个我们称为有机粉尘，那么有机粉尘它包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动物植物那么从它们这些身体里面漂浮出来的含有这种蛋白类的这些漂浮物微尘被我们人体吸进去之后引发的这种肺的这种有机粉尘吸入引发的这种过敏性肺炎、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形象的就是会称为这种养鸟人、
1: 嗯、
0: 他可能会得这种有机粉尘的肺炎、
1: 哦、
0: 所以养鸟着肺养鸽子肺、
1: 嗯、
0: 就是比较形象的
1: 飞禽类的这种宠物，
0: 对、嗯、包括农民肺、
1: 嗯、
0: 它也是、
1: 嗯、
0: 和这些农作物来接触、
1: 哦、
0: 比如种植甘蔗了、
1: 哦、
0: 还有我们去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秋收的时候、
1: 嗯、
0: 下雨下了特别长的时间，对，当时收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是发霉了、
1: 嗯、
0: 所以很多当时这个收玉米的农民那么接触的这些发霉的玉米之后，其实去年我们接诊过很多的这种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性的肺炎，
1: 这其实就是和他平时生活或者工作的这种环境密切相关，
0: 对、
1: 哦、
0: 对，这些职业的这种暴露史那么导致了这一类的这种间质性肺炎的发生。
1: 嗯嗯，那么这个药物啊，你既然提到职业了，那么医生经常和药物打交道是吧，是不是有一些这个间质性肺炎也是和这种药物相关？
0: 对对对，因为药物现在发展很快，
1: 对，
0: 因为新药也越来越多，在我们很多药物可以引起来肺的这种间质性肺炎，那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药物就是这种肿瘤性的药物、
1: 哦、
0: 肿瘤性药物因为肿瘤的发病率很高嘛，
1: 对对，
0: 这20年

0: 来其实肿瘤的这种新药，包括靶向，包括这种免疫药，包括这种新型的这种我们称为这种 ADC 的这种药物，这些药物大多数那么都有可能引起来我们间质性肺炎的。
1: 好的，其实呢，您刚才谈到的，在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这么一大类的这个疾病当中，那么有一些像刚才您谈到的，这是咱们对这个病因目前是比较清楚的，对吧？那么针对这些不同的病因，咱们说预防大于治疗，对吧？我们可以进行比较有效的预防。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还有一部分是吧，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这个病因还不太明确的，对吧？那么像这样的间质性肺疾病都有哪些呢？这个稍后啊，我也会请刘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也正在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啊，关于肺间质纤维化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卫健委指南建议，青少年6至17岁重点控制零食摄入，每天看屏幕时间小于2个小时，避免久坐囤积脂肪，每周3次跳绳等纵向运动。中年人35到50岁警惕代谢下降，增加抗阻训练，比如哑铃、弹力带等。每周2次深海鱼，补充 Omega 3脂肪酸。老年人60岁以上需保证蛋白质，每日鸡蛋还有豆腐，预防肌肉流失。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8: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9: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8: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9: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8: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9: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8: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10: 掌声！
11: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2: 喂，您好。
1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3: 哎，我想咨询一下。
11: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呼吸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

0: 康问题想要咨询，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来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刚才呢，刘欣欣主任为我们介绍了间质性肺疾病啊，这一大类疾病当中啊，给我们举例的讲了一些现在已知病因的，对吧？那么还有另外一些，就是这个病因，目前可能我们不太清楚的了，这个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好吗？
1: 好的，好的，对，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已知病因的，那么还有一部分是目前来讲是找不到明确病因的，或者是说它没有一个病因，它是一个综合
0: 综合
1: 的
0: 原因形成
1: 多因素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一类也是一类间质性肺炎的一类。其实它也包含了那么好几种的这种间质性肺炎，就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这种未知病因的这个间质性肺炎。那么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少见的，像特发性的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胸膜肺实质弹力纤维增生症，还有这种灰型细支气管炎。那么这是一些另外的一些特发性的一个间质性肺炎，但是最常见的就是特发性的肺纤维化。
0: 好，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尚不明确，或者说病因比较复杂，是吧？这样的一些疾病，你说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其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对于一些疾病，如果病因非常明确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去预防，对吧？但是有一些，如果说这个病因我们不是特别的明确，或者说引起它的这种原因非常复杂的话，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为什么呢？如果说出现了问题，咱们能够及时的诊断，明确诊断的话，是吧？
1: 是，
0: 也可以给我们的治疗提供非常好的思路。那么问题来了，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啊，这个因为我们普通人嘛，了解疾病往往都是通过症状，是吧？它有哪些症状？另外，像这样的疾病，咱们是如何去诊断的呢？
1: 好的，好的。因为特发性肺纤维化，也是我们呼吸科非常常见的一个纤维化性的一个疾病。它好发的人群主要是老年人、男性，有抽烟史，或者是同时又伴有这种胃食管反流的这样的人群，它容易出现这种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那么它其实早期的症状其实还是比较隐匿的。那么可能在肺上已经出现了这种纤维化改变的时候，如果不太严重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症状，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这个病它是会逐渐的一个发展。那么随着病情的发展，那么病人会出现这种，慢慢的会出现咳嗽的症状，而且咳嗽会越来越厉害，而且我们普通的这种治感冒的、治肺炎的这种咳嗽药，可能对纤维化来病人来讲，可能是效果不是太好。除了这个咳嗽，那么另外一个症状就是它会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这种活动后的气短、胸闷的症状。可能我前几年我还能跳广场舞，能去超市购物，那可能再过这两年，我可能上两层楼都费
0: 劲
1: 儿。对，甚至有的人，吃饭、穿衣、刷牙就会出现这种气短的一个症状。
0: 那其实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年纪大了，这是正常现象？那其实啊，您这么一讲，如果说这种情况发展的比较快，或者说出现的比较突然的话，咱们还是应该，怎么说呢，还是应该重视这个事儿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不能大意的，因为我们的肺它是有代偿能力的，它如果是在你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那么再去检查，你肯定是发现这个纤维化其实已经到了中晚区。它的肺功能，我们在做肺功能检查，肯定是一个中度的或者重度的这种肺功能受损的一个状态。所以早诊早治是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问题来了，有的朋友说啊，行啊，咱们别讳疾忌医，出现了不舒服或者出现了症状，及时就医。那么问题是，我们到了医院去之后，有的朋友也会担心啊，医生想要诊断我这种疾病，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会不会特别的麻烦呢？这个流程会不会特别的长啊？特别耗时间，特别花钱呀？刘主任，咱平时啊，像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诊断？
1: 好的，就刚才提到了，如果病人有这些 年龄的危险因素，有过吸烟史，又有过这个咳嗽胸闷的症状，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么它有可能是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最直观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 CT 的检查。
0: 哦，CT。
1: 啊，对，而且是高分辨 CT，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0: 薄层的这个 CT，
1: 嗯，
0: 它能更直观的看到我们肺部的这种纤维化的改变，
1: 嗯，
0: 它是有结节呀，还是有这种网格影啊，还是有这种更典型的像我们肺纤维化比较晚期的像蜂窝肺一样的表现，
1: 哦，
0: 就是我们的肺形成一个一个像蜂巢一样的小囊，哎，整个肺可能占一部分甚至一半以上的肺就出现了这种蜂窝放蜂窝样的改变，对我们的肺功能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啊，一个是通过这种 CT 的检查，
1: CT，
0: 另外一个手段就是肺功能的一个检测，那肺功能的检测对于这种肺纤维化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肺纤维化的肺就像一个又厚又硬的气球一样，它的肺活量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我们正常人的肺活量可能纤维化的人只有正常人的一半，
1: 哦，
0: 或者是三分之一，
1: 哦，
0: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我们吸进去肺内的氧气也很难透过这个屏障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我们还会出现这种我们肺功能上会出现一个指标，就是一氧化碳弥散量下降，
1: 嗯，
0: 那个指标就代表了我们氧气那么透过我们肺进入血液中的这种能力，
1: 好的，
0: 所以这种肺功能检测也是对于诊断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那么其实您刚才提到就两个检查，其实一个 CT 是吧，那么另外如果有必要的话咱们做一个肺功能，
0: 对，肺功能，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呢，刚才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就有一些朋友关于这个肺纤维，我可能是这位朋友没有从头来听我们的节目啊，他说刚才谈到这个肺纤维化，说这是什么肿瘤，
0: 嗯
1: 哎，那么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您提到了这其实不是肿瘤
0: 对，
1: 对吧，它是那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就肺部的一个良性的这种疾病，
0: 嗯，
1: 那么肺纤维化一直发展的话会不会引起肿瘤呢，可能这是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啊，
0: 我们有时候它不是肿瘤性的一个疾病，
1: 这二者没有关系，
0: 对，和肿瘤没有完全的一个关系，
1: 嗯，
0: 但是它的预后有一部分肺纤维化的预后它是非常差的，
1: 哦，
0: 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病人解释的时候不是肿瘤的肿瘤来形容这种肺纤维化型的一个疾病，
1: 哦，尽管它是一种良性疾病，但是如果没有进行规范的治疗或者是措施的这种治疗的时机，那么依然会有不少的这种患者可能最后他的这个预后比较差，
0: 对对对，
1: 就健康影响比较大，
0: 对对，
1: 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像这种肺纤维化，特别是这种特发性的肺纤维化，
0: 嗯，
1: 是吧，在他诊断当中 CT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1: 我们遇到很多问题，刚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问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 CT 我一年到底能做多少次，因为我们知道它有辐射嘛，
0: 嗯，
1: 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这个会不会本身对我们的身体也不好啊，
0: 啊，哦，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这种低剂量的这种螺旋 CT， 其实辐射量还是影响不是太大的，所以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我们也不是需要频繁的一个月来做一次，
1: 哦，
0: 我们可能半年或者甚至一年来做一次，
1: 嗯，
0: 来检查一下，
1: 嗯，
0: 啊，它有没有进展或者有没有发生这种肺纤维化的变化就可以了，或者如果病情比较严重的话那么有可能更频繁一下，三个月，
1: 嗯，
0: 那么三个月一次的话一年四次来讲，嗯，对我们的身体应该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1: 哦，
0: 嗯，
1: 好的，那的确啊，像有一些检查手段比如像 CT 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但是如果抛开剂量去谈危害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您刚才提到了即使像这个病人隔三个月做一次，那一年四次，这个其实对身体的这种健康影响其实很小，
0: 嗯，而且有的人不需要三个月，可能半年一年就够了，
1: 嗯，行，那么说到这里啊，不少的朋友可能也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说咱们为什么要去发现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解决问题，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嗯，那么我们通过正规的医院，通过这样的这个 CT 啊，包括这种肺功能啊，如果说确诊了啊，确实有这种特发性的这个肺纤维化，那么这样的疾病咱们现在如何去治疗呢，
0: 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因为它是未知原因的，所以其实对它的一个治疗目前是一个综合性治疗，
1: 嗯，
0: 如果是那些已知原因的我们肯定找到原因，我们要解除它这原因的诱因，
1: 是，
0: 那么对于这一类没有明确诱因的其实也就是一个综合的治疗，那么综合治疗包括了这种非药物的治疗，
1: 嗯，
0: 还有药物方面的治疗，那么非药物的治疗主要包括你病情的评估，因为它对肺功能有影响，病人会不会出现这种缺氧的症状，
1: 嗯，
0: 如果出现了缺氧的症状我们要进行氧疗，
1: 哦，
0: 对，改善病人的这种缺氧，另外要评估他的一个肺功能的情况，制定一个康复的这种锻炼的一个计划，所以很多人因为有咳嗽胸闷的症状或者有缺氧的症状，病人可能就很少活动，
1: 对，
0: 会很少动很少出门，所以这样的病人对他的身体影响会

0: 更大，所以需要有这种康复锻炼，对促进这种身体还有这种肺功能的恢复，包括呼吸方面的一个训练，这种身体整体的这种体能的一个训练，那么对于病情的恢复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如果是特别严重的病人，我们是建议到肺移植的中心来评估，那么是否有肺移植的这种可能或者是需要，那么这是非药物的这些方法。那么另外还有这种药物治疗的方法，那么药物治疗的方法一个是针对病人的这些症状，比如咳嗽的症状，呼吸困难的症状，我们针对这些症状可能有一些改善性的一个药物。另外就是针对纤维化的药物，针对纤维化的药物目前我们也是临床上也是有选择的。
1: 行，哎，其实呢咱们刚才谈到的是大概的这种治疗的方法，那么具体什么样的病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这些这个治疗的方法到底是如何进行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稍后再和大家来详细的讲啊。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是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那么刚才呢，刘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像这种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这种治疗当中啊，首先提到了这种这个非药物治疗，那么其中氧疗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手段啊。那么肺间质纤维化的病人这个为什么会缺氧是吧，那么缺氧的这个危害啊到底有哪些，这个也和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因为肺纤维化它的危害，最大的危害就是导致我们身体的一个缺氧，那么氧气供应不上，那么造成病人的这种咳喘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会缺氧呢？因为我们正常，虽然我们每个肺泡的这个体积非常小，但是我们体内的这个双肺的这个肺泡，如果它的总面积合起来，那么大概是有70个平方米。
1: 嚯！
2: 所以如果肺纤维化的这个病人，他的这肺泡这个弹性纤维会断裂，形成这种蜂窝肺的改变，所以这些正常的肺泡融合了，那么融合之后形成这种气囊样的改变，这就会丧失它的这种气体交换的一个功能，所以肺泡的总面积是在缩小了。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另外我们的氧气吸进去肺内，我们要运输到血管内，要通过一个屏障，那么这个屏障正常是很薄的，但是肺纤维化的病人因为在这部分发生了炎症，那么同时出现了一个纤维化，所以氧气透过的这个距离增加了，所以它透过的效能下降了，所以就是进入肺泡的这个氧气不能有效的那么通过这个屏障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另外这些我们运输血液的这些血管要接应这些氧气吸进来的这种氧气，对于肺纤维化的病人来讲，那么肺泡周围这些毛细血管也可能因为纤维化闭塞了，所以它接受这些氧气的血液减少了，这些原因那么都会导致病人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症状。
1: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人活在世啊，这一分一秒咱们都离不开这氧气，
2: 对对，
1: 都要呼吸啊。那么缺氧会给我们的全身系统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像咱们的心脏啊、中枢神经啊、包括肾脏啊、肌肉系统等等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是吧？哎，那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其实它要正常的运作都是需要氧气的，所以缺氧带来的损害其实是全身性的，包括对我们这种心脑这些重要脏器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它缺氧会引起来我们肺动脉收缩，肺动脉压力增高，肺动脉压力增高之后就会影响我们右心的这种功能，造成我们这种肺源性的心脏病，就是右心出现了这种心力衰竭，
1: 应该说肺心病是吧？
2: 对，就是肺心病，所以它也是导致肺心病，心脏功能受损。另外我们的大脑对缺氧也是非常敏感的，在缺氧的状态下会出现这种嗜睡了，注意力不集中了，判断力下降了，甚至缺氧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这种昏迷的状态，包括对肾脏缺氧的状态下，那么长期缺氧会造成这种蛋白尿少尿，甚至出现这种肾功能不全，对，包括我们肌肉骨骼，我们运动也是需要这些氧气的，那么氧气减少之后我们的运动能力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1: 好，其实咱们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啊，因为对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我们就觉得你生病了要吃药是吧，你看咱们现在这种非药物治疗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那么重视，但是呢其实对于改善特发性这个肺间质纤维化的这种患者这种缺氧症状的话，那么其实氧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是吧，
2: 对，
1: 咱们不能够忽视它的这个作用。好，那么说到这里，刚才也和大家谈到了，其实呢像这种肺间质纤维化或者间质性肺病啊，这个原因多种多样，那么其中有一种就是药物相关性的间质肺病，这个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啊。那么什么是药物相关的间质性肺病，它有哪些表现啊？怎么才能做到及早的诊断呢？关于这个问题，那么刘主任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2: 可以的，因为药物导致的间质性肺炎是能够明确于诱因的这一类间质性肺炎，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能够引起间质性肺炎的药物有很多。

0: 有1000多种，那么都可以引起的这种肺的改变，包括其实一些农药类对我们的肺也是有影响的。
1: 哎，
0: 像我们听到那些除草剂、百草枯这
1: 是
0: 些药，
1: 是是。
0: 有的人接触之后就造成的这种肺纤维化的一个改变，
1: 所以说，这个
0: 肝
1: 其
0: 脏
1: 实
0: 的
1: 作
0: 改
1: 业
0: 变。
1: 的时候的这种这个专业的防护手段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这是农药类，包括我们日常口服的治疗疾病的这些药物，那么很多也是可以导致这种肺的纤维化的一个发生的，尤其是肿瘤类的药物，应该是占的比例会比较大，因为
1: 是。
0: 肿瘤进展非常快，那么肿瘤的发病率又非常高。我们这20年来这种研发的这些肿瘤的新药，包括我们肺癌领域常用的这种靶向药、吉非替尼、厄洛替尼。这些对都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像肿瘤的这些化疗药也可以引起的间质性肺炎，
1: 好
0: 包
1: 的，
0: 括我们现在应用非常多的这种免疫药物，就是抗肿瘤的免疫药物，那么都有不同的几率引起了这种间质性肺炎。
1: 那么其实这个咱们想要及早的发现来讲呢，其实也并不难啊。这说容易不容易，说难也不难。其实就是针对这种特定的人群，咱们进行这个定期的筛查，其实就可以及早的发现。
0: 对对对，
1: 行。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用这个 CT，刚才我们谈到了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疾病诊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甚至可以称为金标准，是吧？
0: 对对，
1: 那么一旦在 CT 当中做 CT 当中发现了肺间质异常，哎，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哦，因为现在CT 的这种普及率非常高，而且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体检也不再采用这种 X 光片了，大家更多的采用 CT，因为它能更准确的反映肺部的一个情况，所以也是随着 CT 筛查的增加，那么 CT 上也是发现越来越多的这种肺间质的异常。那其实对于这类病人，他或者我以前我没有这种间质性肺疾病这样的病史，我也没有相关的症状，但是我 CT 又发现了肺间质的异常，我们到底要应该怎么办？那么其实肺间质异常它只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术语，它还不能成为间质性肺炎或者是肺纤维化。那么具体它能不能诊断肺纤维化，我们需要在专业的这种呼吸科医生全面的评估之后，那么确定它是否是一个真正的这种间质性肺炎或肺纤维化。如果排除了，那么间质性肺炎诊断的可能，它单纯的就是一个肺间质的一个异常。
1: 哎，其实呢，你刚才提到了，就造成这种肺间质异常的这种可能的诱因，其实很多的，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么常见的有哪些呢？这个和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因为肺间质异常也是和我们环境，这些大气的空气的污染，包括随着年龄的增加，包括一些 HIV 的感染，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包括一些结缔组织病，还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这种基因的易感性。那有一部分病人，他就是我身体有这种基因的易感
1: 比
0: 性，
1: 较
0: 所
1: 容
0: 以，
1: 易出这问题，
0: 哎，在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他更容易发生这些间质的一个异常。
1: 好，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也介绍了很多啊，但是话说回来，对于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来讲嘛，其实我刚才也说了，咱们生病了要吃药啊，这是很多人的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对于这种这个肺间质纤维化，那么什么时候啊，或者说什么时机，咱们可能考虑开始对这种肺纤维化进行这种药物治疗的？
0: 目前针对，因为应该说肺纤维化目前没有特别特效的
1: 特
0: 药
1: 效
0: 物，对，但是我们有抗肺纤维化的一个药物，那么什么时候我们采用这种肺纤维化的药物进行药物治疗？那一般有2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就是特发性的这种肺纤维化，这个疾病因为它是进行性发展的，对肺的这种破坏非常大，那么它的生存预后那么相对也比较差一些。对于这一类的疾病，我们一般是如果已经诊断，那么即使处于早期，我们也建议及早的这种给予这种抗纤维化药物的治疗。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这种，治疗的时机就是要观察它病情是否是进展。我们在1年的时间内，要根据它症状的发展，根据它肺功能前后对比的变化，根据它影像学，那么 CT 的变化，那么如果这些指标，那么提示它这个病情纤维化在进展。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那么及早的给予这种抗纤维化的药物治疗，因为我们的肺功能一旦失去是很难恢复的。
1: 对。
0: 那么这些抗纤维化药物，那么它即使不能逆转这些纤维化的病变， 但是它能帮助我们尽大可能的保留一部分的肺功能，减缓肺功能的下降。
1: 好的，其实刚才您谈到了一点啊，就对于这个肺纤维化来讲，其实现在没有这种特效的药物，是吧？所以呢，如何进行治疗，这个手段如何去选择，那么这个咱们还是要听取专业人士的建议。但是呢，在刚才您谈到就这些情况下，是吧，咱们还是需要进行一些这个药物的治疗的啊。那么说到了这里，咱们经常说对于疾病来讲嘛，这个预防大于治疗。那么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好奇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香烟啊，对于我们的这种健康是有着很大损害的，是吧，和很多种的疾病发病都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吸烟和这个肺纤维化之间，它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刘主任？
0: 因为吸烟它是对我们的肺部影响比较大，那么除了和肺气肿、肺癌有直接的相关性，和我们肺纤维化疾病也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我们很多有一部分的纤维化疾病就是跟吸烟相关的，因为吸烟的这种烟尘颗粒那么吸进到我们肺部之后，我们肺部它是有保护机制的，我们身体内有一种称为这种巨噬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吞噬这些烟尘颗粒。那么这些吞噬的这些烟尘颗粒的这些细胞会聚集在这些细支管的周围，这时候我们拍 CT， 在 CT 上就会发现有弥漫的这种小结节的一个改变，那么这就是引起的这种肺间质的改变。如果更严重的情况下，那么甚至出现大片的这种膜玻璃阴影。什么是膜玻璃阴影？就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出现的类似的这种膜玻璃阴影。所以如果吸烟严重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引起来的。
1: 那么其实啊，咱们发现这个身体上健康问题，那么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这可能也是不少的朋友问的最长最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哎呀，发现肺间质纤维化了啊，那么这个患者到底还能活多久？我相信啊，今天这个刘主任也是专门把这个问题列出来，是吧？那是不是您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啊？
0: 是的，是的，因为肺纤维化这个病，它有发展快的，有发展慢的，所以有的病人可能是确实是同病不同命，有的人可能是十几年、二十年，可能都完全的不受影响。日常活动不受影响，生活质量也很高，但有一部分病人就很不幸，他可能在短期的时间内病情会急剧的恶化，甚至会出现死亡，可能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病情的这个差距，一个是跟他疾病的分型有关，
1: 对，
0: 跟他疾病的种类有关，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跟他早诊早治也有关系，如果一个病已经发现得很晚了，干预得很晚了，那可能他的预后也很差。如果能够早诊早治，尤其是对于这些已知病因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有类风湿引起来的，风湿性相关疾病引起来的，药物引起来的，这些尘肺相关的这些病因，如果能够早期发现，你脱离了这些诱因之后，我们再给予及时的这种抗炎的药物治疗，大部分是可以逆转，能够长期的这种生存稳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对于这种病因比较明确的这个肺间质的纤维化，咱们是可以针对病因来进行预防，对吧？尽量不要得这样的病，是吧？那么另外呢，对于一些特发性的这种肺间质的这种纤维化，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比如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戒烟，是吧？或者远离这种香烟的环境，对吧？另外呢，不同的像一些特殊的职业，我们做好这种职业的防护，这些都是可以帮我们有效的尽量去避免或者说远离这个肺间质纤维化这种疾病的，对吧？
0: 对的。
1: 那么另外，即使是患了这种疾病，大家要不要惊慌？那么跟首先和这个分型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另外，是否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规范的治疗，那么这个对于我们预后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呢，遇到了健康问题，咱们别拖着啊，就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及时的来听取专家的建议。这样啊，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本来还有很多的话题想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但是呢，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胸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副主任医师刘欣欣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答疑解惑。同时，刘主任，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0: 好的，因为我平常工作主要是在西院区，胸科医院的西院区，我们的病房是7楼，我一般都在病房待着，也可以到病房直接找我，也是可以
1: 的。好
0: 的，
1: 好的，好的。我们今天真的也非常感谢刘欣欣主任，您辛苦了，刘主任。
0: 没事没事，很高兴为大家能科普这些相关知识。
1: 好嘞，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

0: 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正在进行中。
4: 最近呢，咱们来给大家带来的1.98块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火热，不少听友说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早餐吃的是越来越简单，实在是没想到通过一杯豆浆就可以帮助自己轻轻松松食养起来。
1: 没错，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其实呢，大家对于豆浆并不陌生，很多乳糖不耐受的听友呢都会把豆浆作为奶制品的这种替代品啊，算是平替，坚持喝豆浆。其实呢，就是在摄入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钙、镁、铁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呢，一杯豆浆啊，是承载了咱们老百姓对于健康最朴实的需求。
4: 是的，但是自己要是在家里买豆子、泡豆子，做完还要洗豆浆机，确实是特别麻烦。除了采用优质的大豆外，还有黄芪、党参、枸杞、大枣、桂圆等5种道地的食材，厂家是山东老字号企业，去除了党参和黄芪的苦涩，保留了枸杞和大枣的微甜，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最关键的是，今天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每天只要1.98块。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市场售价呢是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呢只要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按照100天的团购周期订购的话呢，每天只要1.98块。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呢，还能够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之后再付款。那产品收到之后呢，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4: 原价每大袋是59块钱，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只要1.98块，订购满100天就再送100天的量，拿到手30天内不满意还能退。这一层层保障呢，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宠上天了哈！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个，所以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我这里看到听友询问说，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还可以免费加送100天，福利这么大，品质不会有问题吧？
1: 这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活动呢是千真万确。

0: 啊，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同样经得起考验。配料表里面呢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厂家呢是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采用的黄芪呢是陇西道地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箭杆黄芪，用的党参呢是山西长治的，还有黑龙江黑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大豆、宁夏的大枣和枸杞。这么说吧，正是因为呢咱们配料表选择的地道啊，所以说品质和口感您可以放心。用温水去冲调不结块，喝一口香浓丝滑，还会带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就是叔叔阿姨们爱喝的那个味儿。
1: 没错，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这三好豆浆粉品质确实不一般。您喝到的每一口都不添加蔗糖，配料呢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市场售价每大袋59块钱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呢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朋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张叔叔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订购了。这一次呢，他享受到了订购100天就免费再加送100天的福利。他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可是以前呢，自己买回来啊，泡水喝，总觉得有苦涩的味道，坚持不下来。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呢能冲一大杯，味道也好啊，比自己呢在家里面打的豆浆还要香浓。今天呢，正好有1.98元的活动，毫不犹豫订了一个100天的量，正好是前20名又不花钱领到了100天的量。活动是真的，这个品质也是真的。
1: 我这里看到李阿姨也是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她说豆浆以前都喝过，但现在喝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感觉啊大不一样。这喝与不喝不一样，坚持喝和偶尔喝感觉更不一样。身边老伙伴问从哪儿买的，我也想尝一尝啊，毕竟啊这人过了60岁呢，黄芪党参在秋冬季节就是应该吃起来的。可是单独买黄芪和党参花钱多，还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好了，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把关，而且每天只要1.98元，订10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再拿到100天的量。老姐们啊，拼在一起买啊，更划算了哈！
0: 再次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百天的专项补贴计划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选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大枣，按照传统的配比啊，经过现代工艺研磨而成的豆浆粉，市场价格呢是每袋59元。今天呢，拨打热线参与活动的话，每天只要1.98元。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能够获取双重的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呢，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呢，我们是为您送货到家，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0: 没错，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把这个精气神啊还能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更加有营养。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
1: 没错，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2026年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市场价格每袋59元。今天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

0: 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提醒大家一次，活动热线正在开通，而福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起大拇指。而黄芪党参对于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于血的滋补，是日常养生类的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
0: 不得不说一句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会结束，这福利名额呢也只剩下个位数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拨打热线的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您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播报一次活动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收机前的您呢，能听到我的节目呢，我觉得我们就是有缘的，缘分使然呐。佛家一句话讲得非常好，说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驻足停留。前世500次回眸才换回我和大家伙相聚在电波当中的这份缘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呢您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共同来面对。石老师呢会尽我所能帮助大伙儿来化解一切困难，特别呢是在健康和疾病方面。那么在我的直播间呢，我也争取让大伙儿听节目学养生的同时呢，尽可能的给您瞧好病，帮助大伙儿呢解决疾病的困扰。还有如果您呢经济确实困难，您也是可以打电话告诉我的，那石老师也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您。还有呢，我们的老同志老朋友都清楚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是用最少的钱帮着大伙儿啊治最全面的病。所以啊，我们老哥老姐啊，您身体当中呢有哪些疑难杂症的，包括呢您心里边啊有这结儿打不开的，想不明白的，您呢都可以来跟我倾诉，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帮不了的我呢来帮助您，来化解个这些个难题。说实话呀，这两天呢咱们节目开始变得火爆了，听节目的同志越来越多，走进来加入我们健康行列的也越来越多，都知道咱们这个价格非常好，而且呢药还非常灵，人来的多，但是呢我这两天呢遇到点事儿啊，也觉着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说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儿叨咕叨咕，大伙儿都不是外人，都是我的老哥哥老姐姐，都是我的家人呐。因为这几天呢越来越多的人呢跟我讲说想用石老师您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哎呀听说了五活康寿灵奇方，太好了，很灵啊这个药。而且呢你看我们越来越多的朋友来表态的这些个家人

绝大部分呢都是一体多病，存在着重病大病的非常多，有的呢脑血栓瘫痪啊，甚至我们见了有几位都是十了多年的了，有的呢是心衰肾衰心梗了，做支架一做做了好多个的，我最多的遇到一位老同志身上的带了六个支架，可能我们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啊遇到的就是我们近阶段打电话的六个支架的，还有有搭桥的啊，包括呢像老肺病慢阻肺的，呼噜气喘的，哎呀说睡觉啊老师啊，哎呀不能平躺啊都啊，这个平躺着上不来气儿，都快憋死了。还有什么呢？糖尿病烂腿烂脚的，哎呀这天都热了，那这个病啊更难了啊。还有合并眼病的，还有呢像风湿骨病的，真是啊一大堆呀、啊、这样的患者。哎呀一听啊，其实我这个心里头特别难受，因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反映的情况啊出奇的有一项是一致的。什么呢？大伙过去啊都是在久治不愈，讲话该吃的药都吃了，但是始终这个病它就是反反复复，而且有的同志是越来越重。你看病有各个的不幸，各个的不同，但是我们出奇的惊人的一致，大伙儿都是在走这条老路，反反复复越来越重，不好治。所以很多的听众啊给我打电话说，大伙儿听到我讲到了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说咱们这是第五代了，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治疗的方法太好了，那能打通人体的关键部位，人体的脾胃血脉肝肾的三通，恢复五脏功能，小病微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啊。一般情况下呢几天三五天效果就出来了，包括疼胀麻木这些个症状啊都会减轻，一个月左右呢血糖血压血脂尿酸这些指标呢都会平稳的很多，甚至都正常了，一副药左右基本这个症状表现就没了，等到三副药完全可以康复。那么大家伙知道啊，过去呀、啊、为什么没治好那些个我们讲了常年累毒的老慢病呢？因为这个三大通道的淤堵，因为五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没有药应对这个，往往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当大伙遇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用人体这个三通五活的方法，效果呢一用就见效，大伙儿纷纷表态说，老师我能不能用这个药，我想转变一下人生，我不想再这么痛苦的活着。那经常听老师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啊。所以说你看啊，我们这几天大伙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给我来电话异口同声啊，真叫异口同声啊，说石老师我这病多少年了，我一开始真没在意，随着年龄一天天变老怎么办呢？你看我这病一天一天的像落落似的往上涨，不约而同的在抱怨，说后悔话，说抱怨话，哎呀我过去怎么怎么治的，我怎么就不知道这种方法呢？各位其实在过去您真的找不着咱这种方法，为啥呀？因为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最开始的时候都是在包括呢像高干病房啊，包括呢像一些特殊的一些部门，是不是啊？所以说您可能接触不到，而且呢即使接触到的话，您想咱们国际上是$9一片药，合着人民币是60多块钱，可能这个价格你也是望尘莫及的，是不是啊？哎，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都得掏空家底儿啊。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内心特别的着急，同时我是非常心疼大伙儿的。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些个老同志其实钱也没少花，只不过没倾家荡产而已，但是有多少也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呢？也很多呀，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谓的这些个慢性病它要命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慢呐，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呀，就在我们身边，可能昨儿还是有说有笑活蹦乱跳，过了一晚上人没了的太多了，类似于这样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所以我告诉大伙儿啊，咱们国家你看死亡人口呢85%以上全是慢性疾病惹的祸。

那控制不住的时候，那时候你为了保命，讲话了，老伴叹着气翻出了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哭着联系房产中介卖房卖车，几十万填给了手术台，填给了 ICU， 最后是什么呢？哎呀，当初我们省那点钱儿，最后啊全是倾家荡产为这病买单了。其实这样的结局，大伙儿再回想回想，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那很多人会说了，石老师啊，我这儿啊真就到了那一步的话，那我不治了，我不活了，大不了我死了呗。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那个地步，可能您连自个儿不活的这个能力都没了，对吧？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见的临床当中太多了。老同志说我不活了，我想上吊，起都起不来。这都是什么呢？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呐。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挺心疼各位。那我们听到大伙儿给我们异口同声说的那句话，一个是后悔当初我怎么没遇到这么好的药，那没怎么遇到这种方法进行治疗呢？另一个是什么呢？哎呀，真到那一步我就不活了，对吧？这样的话太多太多了。所以今天呢，我想用实际的病例告诉你，现在还不晚，找对方法治疗，咱们的病都是有救的。别到时候说后悔话，而且呢，咱别走到那一步，难道不好吗？对不对？我今天给大伙儿讲一个病啊，这个我们山西大同的一位老同志，姓钱，啊，钱师傅。最初呢，他女儿给我们打电话说，石老师啊，我爸爸呢78岁生日那天在 ICU 里过的，差点没过去呀、啊、哎呀挺惊悚啊，这件事儿怎么回事呢？老钱师傅啊，这病啊就是我所说到他自个儿拖出来的，一开始怎么着呢，咳嗽没当回事儿啊，时间长了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然后变成了黄痰，慢慢的变成了黑痰，到后期呢这痰吐不出来了，堵在嗓子眼了，啊，我们讲了呼噜气喘的，呼噜呼噜的，啊，肺里头也堵得慌。这时候啊，着急了，开始治，用什么治呢？没错，跟您治的方法一样一样的，用化痰止咳的药。哎呀，雾化呀，化痰的、止咳的都用上了。但是呢，吃上了，缓一会儿，药劲儿行了，哎，缓一会儿，过一会儿呢，药劲儿过了，不行了，打回原形。您知道呼吸系统疾病的人都知道，这个药物啊大部分都是起缓解症状的作用，对不对？只能是缓解，不能够去根，尤其是西药。你看他拿出来的大部分一看，哎呀全是西药，安秀索，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西药名都很长，咱不念了，是不是？结果不用想，指定是越来越重，咳嗽没完没了，嗓子跟拉风匣似的特遭罪，病一天比一天严重。钱师傅自己啊心里也清楚，光靠自个儿买那点小药不行，哎，赶紧吧，咱奔医院走吧。但是呢，医院的治疗也是帮着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好好泛泛，夏天时候吧舒服点，冬天完了，气温一变化又不行了。那各位都知道，好多病都是夏天会轻一点，秋冬季节会重，是不是啊？有很多呢没有医学常识的啊，都觉得呀我夏天这病好了啊，结果冬天又犯了啊，讲话自己是犯病了。您知道吗？只是夏天的症状没那么明显而已，并不是它好了呀，对吧？因为夏天的血管是扩开的，气道是扩开的，那我们讲热胀冷缩，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原理，所以你就稍微舒服点。冬天天气凉了呢，没错，那血管什么遇冷则缩呀，血是得温则行，遇冷则滞的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症状就明显，不是夏天您就好病了，能理解吧？所以说呢，你看老钱就是这样的。哎呀，最近这几年厉害了，闷呐，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去，没办法。闺女啊，给钱师傅买了一个吸氧机，实在不行的时候上医院，反复折腾。最后一次呢，不仅很严重住院，等到 CT、心电图、血常规啊各项的检查之后，啊，发现呢说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啊，最重要、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右心室已经肥大，比正常人大一倍，而且呢是什么呢？就是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已经出现了，活遭罪，活遭罪，一度已经开始陷入昏迷。讲话这人呢，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了。为了保命怎么办呢？医院没办法，给他插管，哎，一根管通过口腔插入到气管，啊，维持呼吸呀，另一根呢什么？

过鼻腔插到胃里头，流食灌注为是生命。这人眼瞅不行啊，大小便也不行了啊。即便是说呢，这人稍微好转了一点，就是从 ICU 转到了这个普通病房，没敢回家。各位啊，咱讲话 ICU 可能您没进去住过，但是呢咱听过吧，一天多少钱？对喽，6000起底，那是起底啊。有很多的这个设备呀， 这管子一插，设备一上，18000的很正常。你像他这种情况更贵了，对吧？1-2万也是他呀。咱说老百姓，你说你有医保，哎呀，我家里边有2个，那但是谁能常年累读住得起呀？对不对呀？而且这么住着也当不住，大夫每天要提醒着啊，说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危险，很可能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死了，憋死了。这家属你说这心里边压力得有多大，对吧？这回呢住院时间很长，一住3个月。他闺女跟我讲说，他老父亲呢已经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剩下的什么都做不了。哎呀，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里出来都是掉着泪出来的，都感叹啊，说这人呢可能最后一次看了，以后再来想看太难了。钱师傅这闺女也说了，为他给他治病呢，其实他劳保不低，那每个月都5000来块，但是就这么阶段3个月时间全花了，亲戚朋友借来的也花掉了，而且还卖了结婚的时候啊，她丈夫给她买的那个黄金的首饰。讲话最近的这黄金还值点钱，要不然早就没钱了。但是她讲了，我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那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孩子是心如刀割，压力很大啊，但是呢我经常讲那句话，就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就是看你认不认真，努不努力去找寻方法，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时候呢朋友给他介绍啊，说人家啊有很多重病号，人家用那个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的第5代发酵中药，那药是发酵的，哎呀药性极强啊，特灵。他就问这药叫啥名啊，人告他叫五活康寿灵气方。他说行啊，我去听听，我去找一找吧这个药啊。哎，开始听我讲课啊，之后呢他也了解。我这时候也跟大伙儿说啊，就他可能说不出去这么全，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咱五活康寿灵气方的是属于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而且我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我们药效吸收率是100%，药劲儿极大，药劲儿极大，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120天的效力，专门治的是各种老慢病。而且呢还有一点，我们秉承着一片药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这钱师傅一家，我觉得绝对是什么呢，从天而降的福音。所以当时呢他们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来电话，跟我讲述他老父亲的病情。这孩子呀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啊。其实我们知道啊，他这种病情他的病理基础已经做得成成的了，什么呢，就这3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淤堵了，5脏俱损，对吧？我们说了肺心病是什么呢，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了，那5脏都是出现问题了。而且呢他还什么不能吃不能拉，这种状况在一口气儿在那呼的着了。您知道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堵死的，5脏是衰竭的，再到一定程度生命就终结了。所以说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必须先要恢复他的3大通道，你得让身体运转起来，这人才能活，对吧？那么3大通道是什么呢，老师给大伙讲过了，其实也是我们5脏所形成的通路。第一个什么呢，是我们的代谢系统啊，第一步的吸收转换，脾胃呀，生存之道，脾胃必须先行，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这个人，哎呀，不行不行的，但是你去啊，炸一碗油梭子啊，什么叫油梭子？可能是北方人知道啊，这个猪肉肥肉到油锅里炼一下，是吧？出来那油梭子啊，特香那味儿，拿它边上提鼻子一闻，哎，这人有食欲，想吃。或者是说

哎，一碗米饭香喷喷的，想吃，这个人想吃就能活。但是特别香的东西在嘴边，没有欲望，不想吃，够呛。所以这个脾胃通道通是第一步，很重要啊，有胃气所生，第一步必须通这儿。第二步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同时呢是什么呢？输送营养代谢垃圾的通道。人得是运转起来，有新陈代谢，你没有这个你活不了。最后是什么呢？垃圾得往外走啊，排呀，是不是啊？排泄通道就是那肝肾，你保障这三大通道通，你的五脏才能活，这个人才能逐渐恢复功能。五脏活了，人才活。好，那咱看咱的药怎么吃啊？咱们是国内唯一一个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这里面有个381年的老药引啊，这越老越值钱，各位也知道，越老越有效。为啥呀？因为发酵靠的是菌群，菌群这个东西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经过几百年的筛选、适应、优化，早就不是当初那菌种了。它是什么呢？它是为咱们的现代原料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服务的，就像养了几百年的老仆人，他知道怎么伺候主子，怎么把药性催化到极致。那您琢磨着吧，有好多也是发酵中药，那新配的菌种能跟咱们这比吗？比不了，就跟那炖老汤似的，你新熬的一锅，你跟人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那是一个味儿吗？对不对？有很多新菌种发酵出来的药，药效顶多到嗓子眼儿就散了。你拿老药引子发酵的，药效能沉到脚后跟儿去。那你再看，咱们通三大通道，利用的都是珍稀的、难寻的、顶尖的、极致的药材，六色灵芝，孙思邈把它称其为上品中药。你查吧，各位，《神农本草经》上品药第一目一定是灵芝人参，咱用这个。同时还有八年、漠北、高寒等等地区的野生黄芪，那整个利用的是九蒸九窖的方法呀。所以说呢，第一通脾胃两三天就开始，药效整个提升了120倍，一片顶过去的120片，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20天。你看吧，一通脾胃之后，这个人他就开始往里进东西了，转换成为水谷精微，人就能活。同时呢，血脉通道通，你听那肚子肠鸣咽咕噜啊咕噜，开始有响动了，开始往下走了，进行代谢循环了，这人就能活呀。同时最后咱有800多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干嘛？到细胞里头给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对吧？恢复年轻态。这一过程当中，我们一体多病，其实呢，咱们临床当中我们这样的患者各保各，都能治得非常好，没有不行的，来一位康复一位，治一位好一位。即便如此，当时我也没跟老钱这闺女说上100%的有把握的话啊，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沈老师向来都是大伙了解我这脾气，能治的我告诉你没问题能治，不能治的我也根据实际情况我告诉你。我跟他闺女也是这么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得看什么呢？看临床表现啊。我说你也先别多买，因为他这种情况你可能心里边也凉半截了。我说你先买一副药，你先给他用试试，见效了咱们往下来。各位啊，我跟你讲，老天爷饿不死夏家桥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老钱用第五天，他闺女就给我来电话了，特兴奋。各位您知道，从心里往外那种兴奋，我觉得用语言可能表达不出来那兴奋劲儿。哎呀，您买彩票中200块钱，您能感觉那个兴奋，咱别说中500万，是不是啊？您中200，那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出来吧？他闺女就是快跳起来了，这个人，沈老师啊，我爸有救了。哎呀，嗷嗷的呀，以前是啥，一边哭一边说，一边说一边哭。我问他，我说你说吧，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是一阵昏迷一阵醒，迷迷糊糊的。哎呀，现在是什么呢？能跟我呜里哇啦的说一句话。我说他说什么了？他说呀，沈老师，我爸告诉我了，别再给我插那大管子了，太难受了，而且呢想喝水。哎呀，说他能上来点气儿了，说把这管给我拔了吧。
哎呀，说完这话，这孩子呀，嚎啕大哭。各位，嚎啕大哭啊，一边哭一边跟我讲，说这个丁恒生这五代的发家重要，是老师你这灵气方啊，真的是名副其实，太神奇了，太灵了。哎呀，这药真好啊！哎呀，这哭的呀，就听不清个数了，说话啊。我说这个真的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只要是老人见效了，说明什么呀？说明要对路子了，对吧？咱能保住命了。随后的日子呢，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坚持用药，效果更方啊。事实也确实照着我这话来的。那接下来呢，他恢复的情况可谓是惊天大逆转。12天的时候，管拔下去了，扶着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不少。那各位，您知道这个啊，就说明。

人认为啊，医院是治病的。其实各位啊，某种程度来讲，我不是排斥西医啊，因为我在某种程度呢还是很欣赏西医的，因为我认为西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保命为先，他们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西药干嘛？缓解各种急性症状，对吧？要骨折了赶紧手术啊，中医正骨已经不行了，压碎了你怎么正骨啊，对不对？哎呀，这个某某感染了，哎，赶紧抗生素一用，人家就是比咱中药快，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对于各种老慢疾病的治疗，西药它是行不通的，对吧？因为慢性疾病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那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子在哪儿，做成那个病你得知道这个病灶在哪儿，对吧？而我们中药，尤其是咱们这种发酵中药，药性极强，药效极好，你要知道它呀叫缓则治其本，它是能治本的药。你急则治其标，你缓下来是不是得治本呢？你不治本，你光治标，表面光啥时候能好？一辈子都好不了，带着病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来看啊，其实我们对应于人体老慢疾病，大部分的病根都是我们这三大通道的堵塞不通，脾胃血脉肝肾郁堵，对吧？你想象一下，脾胃要是不和，你吃的东西都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人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堆积毒素的一个器皿了，它就不是化工厂了。哎，你到血液当中的营养很少，血液呢全是杂质，全是糟粕，你的免疫力是不是会下降，对吧？你的肝肾它根本没有原料，它也没有说可白屑代谢的东西，那么身体当中的毒素垃圾到这儿，它都饿得嗷叫了，还能给你代谢毒素吗？不能，会越积越多。血脉呢，堵的垃圾越来越多，它代谢不掉，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对吧？所谓的堵塞性疾病，心梗脑梗那都是要命的呀，对吧？风湿骨病不通则痛，疼得要命啊。所以说我们讲过了，三大通道它要出现堵塞，最先牵连的指定是五脏，三大通道也是为五脏去服务的。那我们讲了，三大通道通，人体会百病不生，它要是堵，结果就是浑身是病。那咱们就抓住这根儿，你看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灵奇方，凭借着咱们的好方法，咱们一用就灵。为啥？因为它抓住根儿了，一方三通五活。那我们讲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转化好，治疗疾病的基础来了，我没说错吧？所有的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呢？哎，能吃点东西了，对不对？能吃东西，脾胃干活，气血生化有源，哎，提升免疫能力，对不对？二通什么呢？血脉，只有气血运输好，我们营养才能输不给五脏六腑。所以说我们经脉血脉是必须通的，不通怎么着？刚才我讲了，不通堵，堵来病呗，心梗啊，脑梗啊，对吧？肺气肿，风湿骨病，对不对？我们这长结节了，那长囊肿了，后面又长什么啊？所谓不好的那些个啊，这个瘤了，是不是啊？大伙儿想，最后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啊，肝肾要是通了，解毒就好，代谢就好啊。肝肾我给大伙儿讲，像那电脑的杀毒软件似的，是不是啊？我们人体，你看电脑你都得安个杀毒软件保护保护，人体是不是也有这安保系统啊？防止那病毒细菌入侵呢、啊？是不是啊？你这病来讲，咱们还得长治久安，好了不说，还得稳定持久。为啥说中药治本呢？为什么说咱们的五合康寿能治到根儿上呢？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咱们足够进行完全性的恢复。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就是这个道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啊，我觉得呀，咱们老朋友不妨一试，我们是能够康复一生顽疾的药，甚至于说呢，我们是能够改写您的命运的药。那关键咱这药好在哪儿？没有任何的经济包袱啊。啊，国外是9美金合着人民币60块钱一片，但是国内呢，我一直在说，您能买到，您看看，一片药只用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什么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非常好。花钱不多，治顽疾。有很多同志说了，哎呀，石老师你这实惠呀，不像别的药，哎呀，号称好几万，多少多少钱，然后打活动，一做活动，哎，给大伙便宜多少。
各位，那是小药。

0: 药厂，个人买卖，对吧？给你弄个噱头，给你用个花活，结果你一听，哎呀，便宜了，你去买药了。那我们这儿呢是常年啊，我告诉各位，我们是坚持，鼎恒生是中华老字号的百年企业。别光嘴上说，哎呀，我们中华老字号啊，有很多都是，哎呀，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药盒上，你一个字儿你都看不着。我们这中华老字号是印在盒上的，不是这个感应吗？对不对？所以说大伙儿要发现这里面的不同啊。石老师说过了，一块钱我都不能让你错花，让你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可以找我来，对不对？三副药如果没有康复，免药费，可以跟踪治疗，咱不说花里胡哨的，我们实打实的对待每一位患者，这句话我说的最实在，对不对？不治病不好，咱们跟踪治疗，甚至于说咱们退药比你买药还容易。买药的时候，哎呀，我还有困难呢，是不是啊？经常当地有脱销断药的，咱们钱不臭手的。但是你在我们这儿，你试试，你试试咱们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怕你舍不得退，好不容易我抢着的，效果这么好，我咋退呀？我不退，我吃在肚子里，我治我的病，是不是啊？能治病才是正格的。我觉着呀，可能我们很多的老同志，就说你这60块钱一片药，我也是很认可，只要治病就行，是不是啊？就怕咱们这哪怕10块钱花出去，不治这个病，是不是我们也打水漂白花了呀？但是咱这不同，那、咱这不同真的是很好，效果很突出啊。因为咱们现在订药的同志呢很多，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这儿啊没有花活，实实在在真正的老字号的老药，真正的好技术的好药。所以说呢，我不怕大家货比三家啊，我也不怕大伙呢去对比，更不怕大伙去实际应用。那现在咱来的人特别多特别多，因为1块钱一片药，我觉着人人都能接受得了啊。你看我们这也很少举办什么大型的活动，我们几乎也没有什么活动，因为这1块钱一片药，你说我满打满算我全挣了这1块钱了，你说能挣您多少钱呢？对不对？我们没有原料的成本，我们没有任何工艺的成本，我们也没有任何的人工成本，我把这些所有的我们都归零，但是各位也心知肚明，这可能没有吗？就是全中了您的钱，1块钱，我觉着穷不了您，也富不了我，但是能改变您的人生啊。我们很多地区出现脱销断药，为什么？大伙儿都知道药好，都知道药行，这个实实在在，价格也好，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限购3副药？因为现在药太少了，那当地有药您抓紧订啊，没药的话我觉着很可惜呀、啊。很可惜啊。好了，那咱们这么着先说这么多，因为好多患者每天都要求说，石老师啊，给我们多留点时间，我们想跟您通话啊，你真太好了，哈哈，感谢各位的认可啊。我呢尽我所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大伙儿吧。
1: 中华老字号零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皮，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零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零奇方，640支，一 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石老师你好。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呀，石老师，
0: 嗯，
4: 我的大恩人呐。
0: 哎，
4: 你真是吧，普天下这老百姓的救世主啊，你是心疼我们这些家人，就你研究的五合抗寿灵奇方就这么多年，你宁可一分钱都不挣，无偿的吧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
0: 哎，
4: 也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吧哈，
0: 哎，
4: 你像我们用上，
0: 是的，
4: 你说你大爱，就跟菩萨一样啊，
0: 啊，
4: 所以你吧哈，就我们这些就苦命的家人呗。
0: 哎呀，老姐姐，其实我在讲，老百姓就是天，我们的患者就是根，就是本，唠到这儿啊，我觉着呢。我给大伙儿多说几句，跟您多聊两句啊，因为我不知道我生身父母是谁，我养母把我养大的，最后呢他得的肝病，那时候我们家没钱呐，大夫不愿意给我养母看，最后呢他在我面前是活活疼死的，所以因为他呢我才下定决心学医，从那一天开始呢我也告诉自己了，哪天自个儿学成了呀，当医生了就要医者佛心呐，就应该把苦怨眼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呢留给广大患者，那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说呢，不管是挣钱不挣钱，那只要是对大伙儿有好处，我是从心里往外啊，这叫我的发心。我觉得呀，是值得我愿意去做的事情。所以感谢您认可，老姐姐啊，好吧。
4: 石老师，
0: 哎，
4: 真是的，你说我能遇到你。我是多少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0: 哎，
4: 啊，您呐、就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呐、
0: 呵，啊，过奖了啊。不过呢，我觉着能从您这情绪里头啊，感受到咱们之前这病应该是挺严重的，是不是啊？我听听您情况吧，您讲一讲好不好？
4: 哎呀，说起这个哈、就我的病吧，太严重了。
0: 嗯，
4: 就你不知道我当时吧，哈。就心脏病吧都到了啥程度了，
0: 嗯，
4: 这个左心室吧它肥大，
0: 嗯，
4: 你就是在家吧，你说吧咱啥活都不干的情况下哈，
0: 嗯，
4: 那个气儿吧它就是喘不上来，
0: 哦，
4: 哎呀憋得我呀就难受啊，
0: 嗯，
4: 憋得严重的时候吧你就得上医院去，
0: 对，
4: 上医院干啥、打打点滴，
0: 嗯，
4: 那到最后吧就我这个腿吧还浮肿了，
0: 嗯，
4: 一摁呐、一个坑啊，
0: 哦，
4: 嗯，大夫说吧说我这情况就已经到心衰了，
0: 嗯，
4: 还有啥呢，还有就是我的肺吧也不太好，
0: 嗯，
4: 有炎症，
0: 哦，
4: 你说那个时候吧哈，就是上医院 哎，到那儿去以后吧，
0: 嗯，
4: 也是就吸氧，也就是吧，缓解缓解，
0: 缓解。嗯，
4: 你看啊，你去了吧，他吸完氧，就待了一会儿，
0: 嗯，
4: 就告诉我让我回家休养调理。
0: 嗯，
4: 有的时候呢，就回来以后吧，咱这么说哈，稍微好一点儿。
0: 嗯，
4: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行了。
0: 嗯，
4: 就又犯了。
0: 嗯，
4: 完了吧，这没有办法呀，又到医院。
0: 嗯，
4: 到了医院呢，那还是老一套。
0: 对对，
4: 时间长了吧，你说吧也不行啊。
0: 嗯，
4: 就这么吧，就一拖再拖。
0: 嗯，
4: 这不是后来吗，我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4: 都到什么程度了，石老师？
0: 嗯，
4: 最严重的时候吧，我走不了了。
0: 嗯，
4: 就只能吧在床上躺着。
0: 嗯，
4: 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不按扶子。
0: 哦，
4: 要不然他就起不来呀，石老师。
0: 你看看，没错。
4: 嗯 那个时候吧，这么说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
0: 嗯，
4: 就觉得吧，我这个病吧，他没救了，
0: 是吧？所以说，你看，就是觉得自个儿没盼头了，对不对？
4: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石老师。
0: 嗯，
4: 确实吧，没有盼头了。
0: 嗯，
4: 那心里头吧连个缝儿都没有。
0: 嗯，
4: 那真的觉得吧，就好像是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
0: 是吧？嗯，
4: 哎呀，那个滋味吧，真是吧，一般人都体会不到。
0: 嗯，
4: 然后呢，家里的吧还给我上网去查了。
0: 嗯，
4: 查了之后吧，就说我这个心衰的这个患者啊，
0: 嗯，
4: 就活过五年的都不到50%。
0: 嗯，
4: 而且吧，你说我的肺吧还不太好，
0: 嗯，
4: 可能是吧，我想我都活不到3年。
0: 嗯
4: 嗯，我这一想啊，我这不是进入倒计时了吗？
0: 哎呀，嗯嗯，
4: 哎呀，当时我特别的绝望。
0: 嗯，
4: 但是吧，当我听到你讲之后啊，
0: 嗯，
4: 你说我的眼睛就一亮，
0: 哎，
4: 我好像吧，
0: 嗯，
4: 找到希望了。
0: 嗯，
4: 我就听你讲啊，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对，嗯，
4: 那药，嗯，那个药引的嘛，
0: 嗯，
4: 还有那个药方都传承了381年呢。
0: 嗯，对，
4: 那好多人吧反馈都这么好。
0: 是的，
4: 关键是啥，
0: 嗯，
4: 它是正规的国药。
0: 是的，
4: 它不像什么保健品啥的，
0: 哎，
4: 是吧？
0: 哎，没错。嗯，对，所以说呢，你看听得仔细，这是什么呢？入心了，是不是啊？入心了，走心了。哎，咱们呢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号，而且呢是 OTC 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甲类药品。你看你一听明白了，这是治病的，对不对啊？
4: 是是，
0: 嗯，
4: 而且吧，你说像您这样的大夫，
0: 嗯，
4: 这简直是太早了
0: 啊，
4: 自己研发的药
0: 啊，
4: 完了也不要专利费。
0: 是，嗯，
4: 只为吧哈，让患者吧哈都能平等的用得起，你说才1块钱一片儿，
0: 嗯，
4: 当时吧我这么想，我说啥吧，我得试试。
0: 其实呢，以前呢，你看你用的药太多了，所以说呢，就有一点失去信心的感觉，对不对？
4: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了一开始的想法一定什么呢？是试试，试试是吧？好了我再买，多买，哎，不好拉倒吧，啊，这个心态我特能理解，啊，因为这是什么呢？绝大多数患者的心态，大伙儿大部分人过来都是这样的心态啊。其实呢，老师跟大伙儿讲啊，其实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最好的药。您知道国外这个药不便宜，能理解吗？咱们在这儿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在国际上来讲是9美金，也就意味着什么呢？60多块钱一片儿，对吧？咱们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但是呢，我们用的是绝好的药。刚才您也讲了，我无偿的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呢，我没当个什么呢？出口成灰，9美元价格在国际上是供不应求的。但是在我们这国内老百姓这儿，我一定是顾及咱们这些个常年的久病的、因病致贫的这些个老患者。老哥哥、老姐姐，我经常讲，我说到的咱们是家人，对吧？你价格高了，有些患者啥呀，望而止步了。用不起了，那还是家人吗？是不是啊？那就是仇人了呀，对 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价格是人人都能用得起，是不是啊？你看，嗯，
4: 哎呀，施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你说如果说吧哈，国家吧哈没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4: 你甭管吧说有钱没钱的，
0: 嗯，
4: 你得了病吧，咱就得认命了。
0: 对的，
4: 那谁让我得了这该死的病呢？实际吧，我也不想得病，
0: 嗯，
4: 但是吧，人吃五谷杂粮，哪？

0: 户得病了呀。
1: 对，
0: 那有好药没钱治，那老百姓呢，看着希望他够不着，
1: 嗯，
0: 就得慢慢的等死，那是最后的煎熬啊。
1: 嗯，没错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确实是不公平的啊。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的，对吧？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得看得起病啊。因为石老师是出身贫苦，我的养父母是村里面最穷的。因为什么？我父母他本身没有什么能力，养父瘫痪，养母肝病很重，干不了什么体力活啊，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这个患者朋友这种无助的感觉了啊。当初20块钱一个月呀，我都觉得我得认真干，要不然的话没这20块钱，那讲话天都塌了啊。那么石老师，我觉着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五代咱们的发家中药啊，五合抗瘦灵气方。因为咱们本应该是高昂的国药，但是呢凭借我一己之力呀，打造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哎呀挺好，是不是啊？咱们的药也好，价格也行啊。而且我宁可一分不要，我也要坚持咱们这个价格。我说了，我没有什么花活，也没有什么噱头，我不会说呀平常给你们要的天价搞个活动再便宜点，不会这样的。咱们是什么呢？打造1块钱一片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啊。所以说你看这是大好事吧啊。那我就多问一句吧，老姐姐，您用了之后你讲一讲你的效果好不好，行不行啊？
0: 哎呀，我肯定要跟你讲的。
1: 哎，
0: 我用了嘛哈，石老师，也就是2天的时候，你说吧，我就感觉吧哈，这个胸口就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嗯，
0: 尤其吧哈，你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感觉吧就更明显。
1: 哎，
0: 因为啥呢？他能平躺的了。
1: 哎，
0: 那以前平躺的他上不来气儿啊。而且吧，我身上吧也有劲儿了。那喘气儿也有劲儿了。
1: 不错。
0: 再一个呢，大便正常了。
1: 好的。哎，
0: 哎呀，以前排便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就是遭罪。有的时候吧，他不是便秘，他就是腹泻。你说人家吧，腹泻就腹泻呗，你便秘就便秘。你说我那个时候吧，他不是腹泻啊，就是便秘，
1: 交替着来啊。
0: 你知道？可是呢，我用上一个星期吧，上厕所吧，就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
1: 哎，
0: 我就感觉挺顺畅的了。
1: 好，
0: 而且它成型了。橡胶便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哎，
0: 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那脑袋吧也不迷糊了，
1: 好，
0: 就感觉吧清凉多了，
1: 不错，
0: 确实挺好的，石老师。
1: 哎，好啊，对，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吃的香了，排的畅了，是不是啊？我们讲的三通开始形成了，怎么呢？血脉逐渐也会畅通，脾胃好之后啊，咱们这道通道通了，会产生更多的人体所需的营养。气血，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吃五谷杂粮目标啥呀，就得把它转换成为气血。所以说你看脾胃一好，源源不断来这营养了，来养料了，供给我们全身了啊。而且呢，随着血脉通道通之后，脑就像什么呢？叫颠顶之所。那包括呢我们的脚，叫人体的什么呢？叫根部，是不是啊？它上下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滋养，那头也不闷了，清醒了，对不对？那我们像肺得到养料之后，也不用发生这个危险的这些事情了。那包括呢二便，你看看这回马上就行，是不是啊？你看看特别好，对不对？立马见效。很棒。
0: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石老师。
1: 哎，
0: 你看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的血压基本上吧就平稳了，
1: 是吧？
0: 高压吧130，低压呢85。之前吧，我最好的时候。假如说得吃的药，高压都没低过，高压160，低压吧，有的时候还110呢，
1: 是吧？
0: 关键是啥呢？我那个时候吧，就我这个腿都是浮肿的，一摁呐一个坑。你说一副药吧，用下来以后，那肿吧还消了，腿呢还不那么沉了，
1: 好，
0: 走道吧感觉有劲儿了，
1: 好，
0: 就是能迈开步了，说话吧。倒挺均匀的，有底线。
1: 挺好，这都是

0: 开始逐渐在恢复了，是不是啊？这衰竭的心脏开始逐渐逆转了，开始恢复它活力动力了，太棒了啊！不错不错，
1: 啊，我就感觉吧哈，到现在吧哈，我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好，
0: 好，
1: 我就觉得啥呢？
0: 嗯、
1: 这个吧，第五代发酵中药，真是吧，他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
0: 没错，
1: 这个药嘛哈，就是特别特别的治病，真是太神奇了，
0: 嗯、
1: 石老师。
0: 好，其实啊，你看我们讲过，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是病根，五脏都受损，它是病灶，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老朋友用完咱们的五代发酵中药啊，咱们的灵气方之后，你会发现效果都非常明确。为啥呀？他采用的方法就叫三通五活。对不对？跟你一样，大伙儿都是啊、
1: 嗯，
0: 一天比一天治得好，非常不错啊，不错，很好。
1: 对，施老师，您说的吧，
0: 嗯、
1: 真是这么回事儿，确实是这样、
0: 嗯。哎，
1: 你看我这一副药用下来之后吧、
0: 嗯，
1: 我就感觉到吧，这人吧，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
0: 没错。
1: 身上啊、
0: 嗯，
1: 感觉也轻松了。
0: 哎，
1: 我跟您呐、啊、这么交流，说话的底气、
0: 哎、
1: 都比以前足多了、
0: 哎。太好了啊，嗯。
1: 啊，我就琢磨哈。我要是把三副药都用完了、
0: 嗯、
1: 按我现在这个状态、
0: 嗯、
1: 哎呀我再活20年都不够活的、
0: 嗯、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70了
0: 你看再过20年咱们才90岁现在百岁老人很多呀对不对呀啊
1: 是我吧也是这么想的
0: 哎
1: 我现在吧、
0: 嗯、
1: 就特别有信心、
0: 嗯、
1: 我就是准备吧长期吃下去
0: 哦
1: 健康康康的舒舒服服的，我度过几年。
0: 其实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健康长寿，是不是啊？他们俩要绑在一起，这才是幸福啊！但是呢，我不建议我们老同志长期吃。为什么啊？好多同志说了，你看我花钱买，你还不让啊？啊，老师，我告诉各位，因为咱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我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里面堵的地方全都给它打通，没有这儿梗那儿梗，是不是啊？你看心脏，
1: 嗯，
0: 哎，咱们说透亮了吧，开了两扇窗，是不是啊？脑袋清亮了、嗯、啊，没有梗，胳膊腿灵活了，身上有劲儿了，什么呢？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再有什么呢？还通肝肾，肝肾强大，人是什么呢？百毒不侵的，因为我们可以代谢掉，
1: 嗯、
0: 身体倍儿棒。啥原因呢？很大程度都是这儿，知道吧？就是三大通道通。嗯
1: 嗯，
0: 吃得香，排得畅，血液干净，是我们基础。而且慢慢的，五脏跟着都受，哎，良性循环。那么咱们即便说以后不吃这个药了，因为我们五脏是活的，三大通道是通的，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乐观的心态，咱们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啊，我们呢，这个效果来讲是很绵长的，所以你不必考虑要我常年用，咱们吃三副就行。我讲过，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就够了。您这3副药完全够用，老姐姐，不用说呀，我准备多少多少钱，我长年累读去用这个药，没必要啊。3副药完全康复的利利索索的了，您就跟啊当地去报名就行，因为咱现在呢，有点紧张，这药源呢，大伙儿订的特别多，所以说呢，你看就怕脱销。啊，到时候从外地再调怎么样，这比较麻烦了，再耽误你用，明白没？咱们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不好？
1: 好，我明白了。
0: 哎，
1: 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订药去。那再见了，施、
0: 哎、
1: 老师。
0: 好嘞，不多说了啊，治的挺好，咱们也聊到这儿。祝您呐、啊、永享健康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施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

7259 400-996-7259。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 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老高，老高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用老高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 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

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玛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膏。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患者来，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鹤，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鹤，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

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3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3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儿。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

疼的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草，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10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10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的时候病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

0: 本身也不是控制病发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病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用老高试一试。没喝老高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病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1.7米，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病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这个病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病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1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1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 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3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能消失。后来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2月基本上能消失，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病症是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这回是完完全全的解放了。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又说多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老高一天3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

0: 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受益者。
2: 哦。
3: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吃好膏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好膏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的。
2: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2: 嗯，
3: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2: 哦。
3: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2: 嗯。
3: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那个脖子上，
2: 啊，
3: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2: 啊。
3: 尤其就是夏天哈、啊，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2: 啊，
3: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儿。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2: 啊，
3: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哎呀，当时我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啊。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
2: 啊，
3: 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这个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老膏。
2: 哦，
3: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2: 你看看多好。
3: 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等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2: 对，没错。
3: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老高都吃了1个来月以后呢，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儿了，
2: 你看看多好啊！
3: 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老膏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醇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

0: 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了，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枣糕了，这觉真是太急了。
1: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0: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枣糕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颈椎还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
1: 嗯嗯嗯，
0: 要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了，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了，真的谢谢您了。
1: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我说这枣糕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跟你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啊，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1: 对，哎，枣糕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枣糕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1: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0: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枣糕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好，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
0: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2: 枣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枣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吧？
3: 太好了。
1: 啊，
3: 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那边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那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
1: 啊。
3: 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3: 这
1: 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枣糕以后，这些疾病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 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77岁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天高兴了。
1: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3: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啊，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呢？啊，主要是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啊，坚持用吧啊。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哎，那好，
1: 太好了，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的知道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啊，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1: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健康，老朋友、
3: 哎、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跑了。
1: 哎，好，谢谢，好，谢谢、
3: 哎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那好，哎
1: 好，
3: 哎，
1: 啊，
3: 哎，
1: 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1: 好，谢谢啊。好，再会吧。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黄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4: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1: 啊啊。
4: 哎，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老高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4: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4: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1: 啊。
4: 嗯，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
1: 嗯嗯
4: 嗯。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
1: 嗯。
4: 嗯，肾也不好，有肾炎。
1: 哦。
4: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4: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1: 啊。
4: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没有完全解决
4: 的问题。就这么拖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1: 啊啊！
4: 后来你讲这个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4: 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那些药不一样。
1: 嗯啊，对对对、
4: 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1: 啊。
4: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嗯，
4: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4: 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娘娘的脑瓜子，也没精神，
1: 啊、
4: 四肢无力那种感觉。嗯，
1: 啊、
4: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1: 啊啊。
4: 我就继续用，到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1: 嗯，
4: 就特别见效。
1: 你看看，
4: 那个血压就开，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1: 嗯，
4: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4: 是， 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
1: 嗯。
4: 嗯，今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咳咳的，老咳嗽，肺不好，嗓子也不好，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4: 胸口这块也。你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
1: 全身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4: 对，是是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啊！
4: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浑身有着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是吧？
4: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血压高，血压也不超过130。低压是86-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4: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个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实惠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气上不来，就不敢动弹了。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4: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早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宝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吧？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4: 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您选用了老高，完全选用对了，
4: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 啊，
4: 是是是，
1: 啥是本源呢？我们讲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啊。
4: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
4: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1: 好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4: 是是，
1: 好，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4: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
4: 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大极限。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9: FM 1056
8: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0: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11: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2: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11: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0: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9: 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3: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4: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4: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9: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又是一年开学季，有人第一次背上书包，有人升入新的年级，也有人带着录取通知书准备去往另一座城市。开学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但对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喜悦之余或许也面临着现实的压力。让他们顺利迈进校园，继续完成学业，既关乎教育公平，也考验着社会保障体系能否及时托底，接住这些现实难题。一张车票，一笔生活费，帮助新生奔赴校园。拿到录取通知书意味着一段新生活即将开始，可对于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来说，去学校的车票和刚入学的生活费仍是一笔需要提前准备的开支。根据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公告，中央财政下达教育助学项目资金1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2亿元用于资惠计划，资助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32.13万人，考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院校的新生每人补助500元，考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外院校的新生每人补助1000元，用于从家庭所在地到录取院校的交通费用和入学后的短期生活费。一位教师，一间教室，关注教学一线的需要。学生走进校园，课堂要正常运转，还离不开教师和学校的支撑。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6.25亿元，支持立更计划，资助5.61万名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同时支持4418名因体美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农村学校走教，并培育中西部地区心理教师等5911人。此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安排1.75亿元支持润语计划，定向救助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00所学校，专门用于应对暴雨洪涝等突发事件以及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特殊困难。一堂公开课，一个实习岗，陪伴青年继续成长。迈进大学校门只是新生活的开始，适应新的生活节奏，了解未来的职业方向，也是许多新生即将面对的问题。除了助学金和入学物资，一些地方福彩机构也把助学内容延伸到成长陪伴和就业实践当中。在2026年宁波福彩暖万家大学生公益助学活动中，受助学生和现场观众共同参加了一堂青春成长公开课，学生、教师和职业规划师围绕学习经历、技能成长和职业规划展开分享，帮助大学新生更具体地认识即将开始的校园生活。
5: 全国开学季福彩助学时，开学季里的行囊里装着书本、车票，也装着一份份如期抵达的善意。一张福利彩票承载着购彩者的一份期待，也有着为需要的学生减轻求学路上的压力。八是惊喜，八是热爱，八是连通情感的桥梁，八更是打开快乐大门的钥匙。走进福彩快乐八游戏，让好运与欢笑与你相随。这些快乐八的特色你必须要知道。玩法多样，快乐八游戏包含选一到选十十种玩法，从小盘到大盘，阶梯式过渡，适应不同购彩者的需求。这种多样化的玩法设计，使得快乐八游戏能够满足不同购彩者的兴趣和爱好。中奖体验好，快乐八游戏的中奖体验极佳，尤其是在小盘玩法中，中奖容易且中奖面较高。例如选一到选五玩法容错率高，让购彩者更容易感受到中奖的喜悦。开奖号码多，快乐八游戏共有80个备选号码，每次开奖产生20个开奖号码。这种开奖号码多于中奖号码的设计，使得开奖号码存在冗余，提高了中奖的可能性，并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返奖率高，快乐八游戏的返奖率高达 58%， 这意味着购彩者投入的资金有更大比例用于奖金分配，从而提高了中奖的实际收益。当前快乐八游戏 4.18 亿元派奖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亲爱的朋友们，不妨走进福彩销售站，乐享快乐八游戏，做快乐公益人。心有所向，善有所行，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始终恪守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将万千普通群众的善心与期许串联汇聚，为我国社会福利与慈善公益事业书写下守望相助的温暖篇章。以大家熟知的两元面值的双色球为例，彩票资金有着清晰规范的分配机制，奖金部分占比 49%， 其中 1.02 元作为返奖奖金，用于回馈中奖购彩者， 13% 为彩票发行费，彩票站点佣金、彩票印制等相关成本均从中列支，剩余的 0.72 元为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严格遵照国家政策进行分配，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投入社会福利等各类公益项目。彩票公益金所资助的基建项目、设施设备以及公益活动，按照规定必须标注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标识，在各地福利院公共便民设施之上时常能够看见这一专属标识，它正是福彩善意落地的直观见证。同时，每年的八月底前，财政部也会向社会公告上一年度全国彩票公益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情况。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来查询完整的公告，全方位监督彩票公益金的去向，真切感受每一份善意的落脚点。
17: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8: 嗯，
17: 开了，开了。
18: 什么开了？
17: 开了，开了！
18: 到底是什么开了？
19: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2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3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99，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609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3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05、13、14、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3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4、06、11、12、16、17、20、22、32、41、47、51、52、62、63、64、68、72、75。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2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
0: 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株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

0: 彩民凭借一张自选的复式票斩获这注全国唯一的大奖，将508万元奖金收入囊中。据了解，中奖彩票为一张11码的选十复式自选票，命中10个开奖号码，中得选十中十一注，选十中90注，揽获总奖金508万元。自选号码全凭购彩者对号码的独到判断与直觉，能在浩瀚的组合中与大奖精准相遇，展现出了自主选号的魅力与乐趣。中奖投注站是一家新进的站点，开业仅一年多的时间，始终恪守公益、诚信、规范服务经营理念。销售员杨建国扎根一线，用心经营，坚持诚信合规售彩，主动学习福彩各类游戏规则和销售规范，用心服务好每一位购彩市民，用细致贴心的服务积累了良好的口碑，收获了周边彩民的广泛认可。那本次该站获奖的彩民中得快乐八选十玩法508万元的大奖，刷新了该站点开业以来的单期中奖金额的最高纪录，为这家年轻的投注站写下了亮眼的幸运一笔。大奖的诞生既是对购彩者敏锐直觉的犒赏，也是快乐八游戏独特魅力的生动诠释。快乐八快乐造福，愿每一位购彩者都能够在选号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与快乐。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购彩者，彩票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并无规律可循，请务必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选号与期待带来的乐趣。幸运或许会迟到，但从不辜负坚持与善意，下一份惊喜或许正悄然向您走来。多人少买，玉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5: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4: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朋友们，尤其是家有正在上

觉得孩子的父母。我们说人的一生啊，不可能总是听好听的话，批评的声音纵然刺耳，却也是每个孩子成长的必需品。为人父母，我们真正需要重视的是批评的方式和内容。那么怎样批评孩子，孩子能够更容易接受呢？我们先来正确认识一下批评。批评不是简单的责备或指责，而是一种指导和激励的方式。它体现了对孩子的关心和关注，旨在帮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激发他们改进的动力。正确的批评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自我意识，培养自我反思的能力，从而促进他们全面发展。那为什么孩子会跟你对抗呢？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防御性倾听，意思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啊，对方会防着你，会扭曲或者曲解你的意思，最后开启各种各样的自我保护。可想而知，最后呢，双方的沟通一定是不到位，相互误解了对方的意思。而防御性的倾听的两种基本反应就是自我辩护和攻击对方。仔细回想一下，当孩子日常犯错的时候，很多家长常常这样说：怎么批评你几句你就哭啊，真笨，怎么总是闯祸。其实啊，我们做家长的心里都很清楚，这些都是批评的错误方式。那么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批评呢？首先要多使用描述性的批评。我们来听一个案例，比如孩子打碎了邻居电瓶车的后视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这样说：我听说你刚刚把邻居阿姨电动车的后视镜打碎了，发生了什么呢？孩子跟你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可能说自己可能要去跟阿姨道个歉。你应该表扬孩子，你做得对。不过呢，这可能还不够，是不是我们需要给阿姨买一个新的后视镜来弥补这个错误呢？以上我们举例说明的这些就是描述性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我们为孩子指明一条改正的路，不给孩子羞耻感。那我们再来听几个案例，比如说在电梯中遇到孩子乱按电梯的楼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孩子，如果别人有急事儿，那他该有多么着急呀。再比如孩子放学迟迟不回家，回来之后我们可以跟他说：爸妈都很担心你，都没有心思做饭了，四处问有没有人看到你。遇到这种情况，不要给孩子羞耻感，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那孩子就会欣然接受你的批评。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正确的批评方式，叫多使用描述性的批评。第二种正确使用批评的方法，对事儿不对人。举个例子，在一次乐器考试中，孩子二胡上的弓毛断了，孩子的妈妈见状立刻就指责孩子说：你怎么弄的？你干嘛这么粗心？我们说这个你字一用，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孩子。而且从批评的内容来看，这位妈妈不说弓毛断了会影响以后使用，而是指责孩子粗心。这就是直接跨过具体的行为，抽象的批评孩子的品质。我们说批评孩子的个人品质，就是批评这个人的人格。当孩子的人格被抨击，那他一定会抵触反抗的。那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家长要做的是调整站位。当你要批评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要站在孩子的对立面，要跟孩子站在一致的方向上，着眼于事物或者事件本身，然后用我们来代替你。批评的时候不要用抽象的词说孩子哪儿不好，要具体说事儿，哪儿有问题，怎么才能改好。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案例，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要跟孩子站在一个方向，看着二胡的弓说：这个弓丝啊断了几根，好可惜，再断就不能用了，我们得看看怎么保护它。哎，你听，你没有去批评孩子，而是跟他站在同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那孩子呢就会和你一起想办法，一起讨论以后怎么保护乐器。我们说这才是有用的批评，对孩子的成长也才有帮助。再举个例子，如果说孩子写作业比较潦草，这个时候家长看到了要怎么批评呢？家长一定不可以说：哎呦，你看你这个字儿都写歪了，
怎么这么马虎？

当家长频繁地指责孩子，而且用到马虎这样对个人品质进行评价的词，孩子就会觉得受到了攻击。你对他竖起了矛，他就会用盾来挡。所以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记得调整方向。两个人一起面对作业，你可以跟孩子说，我们来看看刚才这份作业，哎，这个字的中线没有压准，看起来整个字的重心有些不稳，我们把这两个字啊改一下，看看怎么样把这个字的结构变得更稳定更漂亮。这样孩子就不会产生抵触的情绪。这是我们说的正确批评孩子的第二点，要正确使用批评方法，对事儿不对人。第三呢，是用否定词暗含正面含义。在遇到孩子拖拖拉拉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说别磨蹭了，但是往往这三个字儿啊并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大脑面对别和不这样的否定词的时候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家长朋友就可以用大脑听不懂否定词这个特点来表达我们的正面期望。比如说在孩子读课文的时候没有掌握好节奏，这时候家长不能说你这个节奏太乱了，这不行，孩子听到乱，他的内心呢就会更加的烦躁。但是如果这时候你说，哎，妈妈听到你读课文的节奏不够稳定，来，我们放慢速度，把语气读出来，看看会不会更好听。这样呢，孩子就能够听懂你的期许和建议了。我们说有效的批评是对事儿不对人，不能说你怎么这么粗心，而是要换成我们看看这件事儿哪儿做得不够好，如何让它更好，或者是我们看看哪儿出了问题，怎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说具体的问题，看怎么改进，让孩子放下矛，主动去找解决的办法。家长朋友，其实孩子每一次犯错都是教育的一个最好的契机。在孩子犯错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明白批评不是宣泄情绪，我们可以多说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的这种行为，你需要妈妈怎么帮助你？嗯，妈妈觉得你的办法很不错，我们来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这既是批评孩子，也是从侧面正确教育孩子。最后我想说，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父母的批评就如同细致的调音符，让孩子的成长之曲更加的和谐，这便是对他们自尊的最好的保护。孩子在父母平和的语气和耐心的解释中，也会更容易接受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家长朋友，您说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如何教育孩子，着重谈到了作为家长要改变教育理念。今天呢，我们请刘老师接着为大家分享如何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话题。
3: 家长们最担心的问题呢，是我们孩子的考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多的家长往往平时总是催吼甚至用拳头来对待孩子，在考试完之后呢，有些家长对待考试怎么说呢，这样有这样的家长啊，才考了这么点分，怎么学的，你怎么这么笨，你对得起我和你妈妈吗，我们天天起早贪黑的全是为了你，这让孩子会产生极大的愧疚感。你看人家张三回回考第一，回回100分，我怎么这么倒霉生了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大家看这种方式，这种抱怨，这种指责，只能打击你的孩子，让他破罐子破摔，缺乏自信，而且这样的孩子会往往会出现焦虑愤怒。所以说家长在发泄我们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看似赢了孩子，其实输了孩子的未来。而且在指责中长大的孩子往往不自信。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考试是一个诊断，它是检验我们前边学习过程中哪些方面做得不到位，哪些地方做得好。所以说当孩子出现这个，我们打开试卷以后，第一看看孩子，首先要看的是哪个地方孩子做得好。就像我们有些孩子拿回家一看99分，我们很多家长哎不错，那一分是到哪儿了，我们看到的不是99分，而是看到那一分丢在哪儿了，所以没有给予及时的肯定鼓励和表扬。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是哪些题是孩子答得非常好的，比如说是阅读题还是计算题答得好。那么答得好，我们可以倒推的办法，哎，孩子这个题答得比较好，你看这都是你平时

0: 每天在家里那么专注的做阅读的结果，对吧？倒推到他这个过程，不断的强化孩子的这种正确的方式方法。哪些其实孩子做的有问题的？问题出在哪里？平时哪个学环节出问题？我们通过这个办法是复盘我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哪些方面出问题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和孩子坐在一起探讨这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么下一步我们怎么来改进它？问问他，你需要不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我相信，当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有安全感的，他会知道父母会无条件的爱他。所以，孩子将来在生活中、在学习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首先想到的，我是有人爱的，他有归属感，有安全感。然后再和孩子一起再看这样的成绩啊，所以说我们重要的任务是通过倒推的办法，通过复盘的办法，引导孩子关注我们的学习过程，要让孩子知道，只有你过程做好了，做到位了，你才会有一个理想的结果。主要是帮助孩子找到办法，让孩子知道怎么做，他就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了。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可以在家里，我们去街上给孩子买一个小的黑板也行，小的这个白板也行，放在家里最瞩目的位置。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成绩不管好与否，其实都与我们日常的行为有很大关系。要重过程轻结果，而不是重结果轻过程啊！平时不管，到考试结果一出来，又是骂，又是吼，又是叫，这样不好啊！所以学会每天和孩子进行复盘。复盘才会提升，反思才会进步。那么怎么复盘？教给大家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keep 保持，哪些是你做得好的，需要保持的啊？比如说，每天孩子起床吃早饭，作业孩子进步很大，今天被老师表扬了，要写在醒目的位置。第二，improve 改进，改进什么呢？就是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原来做这个样子，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数学方面做数学题，原来呢我都有一道错题，现在我可以改进，专注力提高，我可以做得更好，一道题都不错啊，提高数学的正确率。每天起床后我可以背诵10分钟。第三，stop 就是哪些事情做得不对的啊？经常有孩子什么一边写作业一边吃东西，要么吃水果等等啊，这样他写第一是写作业很慢，其实他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这才是最主要的事情。将来你希望他专注的时候，他都专注不起来。所以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第一，父母不要经常去打扰，让孩子做好写作业前的准备工作，比如说提前上厕所、喝水等等。只要孩子开始写作业，一般来说至少要专注在半小时以内。我们要对孩子进行这种刻意的训练，因为专注力是做好一切事情的根源。大家可以看一下，凡是有成就的人，都是专注力极强的人，就是短时间内。我能够心无旁骛，所以说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我们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这种专注力，写作业就是一个专注力的培养的一个手段。第四呢，start 就是开始，开始什么呢？想要尝试的新事物。刚才讲了，一个孩子要有创新能力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孩子一定有好奇心。我们不要扼杀孩子的这种好奇心。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包括有时候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等等，孩子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是草草回答，就是扼杀了孩子的这种天性好奇心。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我们要去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比如说今天晚上爸爸和咱俩一起比赛来读书，看谁的，哎，这是一个挑战，要让孩子去接受一些改变的东西，能改变的东西啊，也希望他改变的东西。也就是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成长性思维，让孩子比如说，哎，参与一些家庭劳动，比如说包包子或者包饺子。有些家长会说，哎呀，这多耽误时间，孩子你只要学习好，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要你干。其实这样的孩子往往学习不好，不会好。回头看的目的是让孩子总结得失，向前看主要目的是让我们孩子有的放矢，这才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所以呢，好的父母不是没有缺点，而是能够终身学习。好的家庭一定是父母和孩子心灵的相互感染、相互影响和相互欣赏。 好的教育永远是一件费心费力的事情。所以不要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而首先我们要成为别人家的父母。一个优秀孩子的背后一定是父母的奋力托举，尤其是在小学阶段。一个孩子最大的幸运是拥有恪尽职守眼中有光的老师，同时又拥有以身作则永不缺位的家长。如果在孩子的教育中，我们的家长能给力，学校自然会有信心，老师才有干劲儿，我们的孩子才有未来。所以家长朋友们，只要我们家校携手，戮力同心，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定会尽情的绽放，茁壮的成长。好，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中小学高级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从正确对待孩子的学习与考试这个角度，分享了怎样教育孩子。不知道朋友们听后感受如何？希望您能够有所收益。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就像孩子手中的铅笔，看起来好像挺长，可是用起来不知不觉就显短了。曾经有很多事情，我们总想等到将来的某一天或是某一段时间再去做，到最后却始终没有做成。人这一辈子其实做不了几件事儿，所以想做的事情就赶紧去做，并且尽量把它做到最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和悔恨。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

0: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香香老师。我吧哈，今年63岁了，我儿子呢已经结婚4年了。我爱人是2014年1月份走的。
0: 哪年走的？
1: 2014年1月份走的。
0: 嗯，
1: 我爱人走了之后，我儿子结婚4年了，完现在正好我儿媳妇怀孕了，挺高兴。我呢给他做饭，就是给送饭的哈。完我这人挺直率的。我有个同学跟我挺好的，完就是怀着一个人挺孤单的，给我想介绍一个朋友。完那晚同学给我打电话，怀着在哪呢？我说我现在在我儿媳妇家呢。完了说还没回家，我说没有，等会儿回去了。又来电话，完就骂啥呀？谁的电话呀？我说我同学，没别的意思。完就是我儿媳妇说，妈呀，你可别添麻烦了。一件事，你说我怀孕，你说你儿子还有妈还照顾我，还得照顾你，太添麻烦，你得注意。我这人性子急，我当时我就说，我说我给你添什么麻烦了？我说我有病，前两天有病，我也不是好意的，对不对？我说你看我就来劲儿，我说两句啥玩意话，他一看，他万一家一生气了，我说没整住，我寻思怀孕了，别惹祸他了。完我就往回话往回拦了，我就走了回家了。回家第二天，我儿子给我打电话，妈你咋的了？你这不让我儿媳妇生个好宝宝吗？你说你怎么跟他吵，跟他什么呢？你开始哭了。我心里可不得劲了，实际我也挺委屈，我咋不委屈？我一天为他，我爱人。
0: 你要问我啥？
1: 我想问，就是我这个事儿怎么能解开这疙瘩？就是我怎么能给处理好？
0: 跟你儿子实话实说。
1: 我跟我儿子说了，完我就跟我儿子来脾气了。我说我为你们付出太多了，你爸得癌走了，完你爷爷91走的，我也蹭走的。我说我这几年我真就为你们付出了，我这么大岁还干活呢，还打工呢。我说我太怎么了？哎，我说挺多，完了还得买个房子叫房子。
0: 不是你要干啥？说这些？
1: 我说这些是咋的呢？我能整这关系以后怎么能处好处？

0: 最好就怎么好，你给我出个主意。
1: 没啥主意有问，有啥矛盾就解决啥矛盾呗。你咋脾气这么犟啊？
0: 就是我想当个好老婆婆，好好伺候好，再有孩子了帮他伺候伺候照顾。
1: 你要这么说，笑江就跟你说几句别的话了啊。我刚才为什么要那么激你一下呢？
0: 嗯，
1: 是想让你情绪状态平复一下。
0: 对，
1: 因为你很激动。像您这样的一个年龄，身体又不是太好，照顾别人也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情，特别是照顾儿媳妇儿，因为这度还很难去把握。
0: 对对对，
1: 所以你有很多的焦虑的成分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啊，
0: 说太对了。
1: 这种焦虑往往就像一堆干柴一样，碰到火苗就容易爆发。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儿媳妇儿说的这话呢，肯定是不对。但是也犯不着你这么大动干戈，
0: 嗯，
1: 啊，犯不着这么大动干戈。咱们说实话啊，比如说你的同学啊，还是朋友啊，是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关于啊，咱们中老年再婚的问题，咱首先就要跟孩子们达成一致。您记住我笑江一句话，
0: 嗯，
1: 比如说子女们婚事，咱们当父母的反对，侄女执意在一起，他不听你这一套，这你啥招也没有。咱们中老年再婚，如果说孩子们不答应，很少有能过好的。
0: 对，
1: 因为啥？道理非常简单，他跟你搅和。因为现在我们的情况呢，咱们到老了你还得指着孩子。
0: 对，
1: 就算他不给你拿钱，你有的是钱，你去敬老院都得他给你签字。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先就得跟儿子儿媳妇达成共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你这儿媳妇可能现在刚怀孕，她可能这种怀孕之后的这种焦虑，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和反应，其实您应该能够有所理解。但可惜的是，你当年怀孕的时候没这么矫情。因为你婆婆也不拿你当回事啊，或者说没这么当一回事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不那样了，他矫情。所以你要想跟他相处的话呢，你就得先把心态调整平和了。啊，调整平和了，您记住了，别再说什么，也别再想什么，说啊，我为你们付出太多了，我对你们够意思。人如果要把这个够意思老挂在嘴边的话，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想对你们不够意思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可能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想，以后我不再这么对你了。就像我主持，
0: 对，
1: 就像我主持节目一样，我天天说累，天天说累，天天说累。你放心，我可能不想干了。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真的呀，我就是同学给我介绍说你这个电话特别好，就这个讲那个，我就现在从现在才听了半个月，哎呦，我觉得我可开心了。
1: 所以呀，这事儿你当妈的，你先把它放下。
0: 嗯，
1: 你儿媳妇说这话呢不是太好听，但是她有一点我觉得是可取的。她说她要照顾你，她要为你操心，咱不管是真是假吧，这么说，她说明她心里边有啊。
0: 我跟你讲，我这四年没少给你添麻烦。
1: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现在你就完全转变了，因为你看到她对你的好了，而不是看到自己的委屈了。
0: 对，
1: 人要看到别人的好，家人就和睦了，和同事就团结了，就这么简单。
0: 对对对，对，我听你这个，我特别感动。我这才开始听，我总觉我自己给自己吧，就这个就是重要性摆不上，越来越合理。因为我这么累呢，为你为父怎么对我这样，就这么合理。你说你这一讲，真正的事儿，我当老人就得什么是看现在的形势和我那年代形势不一样了。但是我得努力，还得为这个家庭好好的，我得。付出，看到我孙子上学，我到有那天走过去那，
1: 那能行吗？
0: 对，
1: 你得等孙子结婚。
0: 我说我香香，我说的是实话。
1: 我说的也是实话。现在人啊，你没发现寿命越来越长吗？你想啥呢你啊？
0: 我跟你说实话，我都想啥？我都想自己他妈吃点药，完了一死就完事，不合计他。
1: 其实你做的这些之后，你看到孩子们，因为你做的这些而幸福而快乐，你自己不也是快乐和满足的吗？
0: 我就全是合计自己，我怕被孩子添负担。我儿子可优秀了。
1: 别，哎，什么叫负担？这个要搞清楚了。 你要有。

0: 百宝优品蓝莓异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581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夏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个挺疑惑的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你。
0: 啊，我们聊聊。
1: 啊，那个我是去年退休的。
0: 嗯。
1: 那个然后呢，退休前那个办的工资卡呀，那个就是我家属给我办的。
0: 嗯。
1: 交前天呢也是就是这个退休金一直他给我交的。
0: 嗯。交钱交什么钱呢？啊，
1: 就是那个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每个月1000多块钱嘛。
0: 你已经退休了，为什么还要交保险呢？
1: 不，乙现，我是乙现，就是这10多年都是我爱人给我交的。
0: 单位不给你交保险吗？
1: 啊？
0: 单位不给你交保险吗？
1: 全是，我是自由那个职业者。
0: 自由职业者，你就说打工的呗。
1: 啊，嗯，对，应该算打工的。
0: 啊，对，你说吧，嗯。
1: 啊，完事儿，这现在退休了，退休了。
0: 哎，我问你，他给你交保险，就是你那时候没连交保险的钱都没有啊？
1: 我那前儿就是单位效益不好，就是我打工的地方是一月开1500。
0: 嗯。
1: 然后我还多少抽点烟，喝点酒。
0: 嗯。
1: 也剩不了几个钱儿，就是每月能给你拿回500-600块钱儿。
0: 挣1500完你才能拿回来500-600块钱儿。
1: 啊，对对对，
0: 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自己交保险都不够，
1: 啊，不够，
0: 就是你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自己，
1: 啊，对，但是他那个他退休了，他50岁退休啊，他先退休的，所以
0: 不，咱先不管他，我就说那些年你事实上是属于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的状态，
1: 啊，对，
0: 啊，你继续说吧，
1: 完事呢，这我去年退休了，这工资卡他不给我，这现在我就那个。就靠自己现在吧，时时断断的，有的时候因为我体格一般，就有时候能干点，有时候干不了。
0: 嗯，
1: 所以我想那啥呢，要想手里有钱呢，我就得自己出去打工去。现在我有时候不爱去，那他工资卡一分钱不给我，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我问你，你要钱干什么？
1: 那个你要钱，比如那个朋友有。那个孩子结婚呐，或者是大事小情，我不也得用钱。
0: 那你用钱跟你爱人说，你爱人不给你吗？
1: 啊，不给。
0: 他怎么说不给你？
1: 嗯，他说那意思，你看这钱全是他，就是他交的那个，然后就是你要是想那个有钱，你就是自己出去打工去。
0: 啊，你们俩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1: 啊，在一起30多年了吧。
0: 30多年了。
1: 啊，对。
0: 那你爱人为什么对你做的这么绝呀？
1: 他这个我原来吧，就是2000年左右前，我那前还有点钱，完事整股票呢，就整个全赔了。
0: 嗯，
1: 赔了呢有个几十万。
0: 嗯，
1: 然后他就记着这个那啥了，就是那个对钱把的特别严。
0: 我觉得你爱人这么做对啊，虽然说有点过分，但是他有他的道理。什么叫他有他的道理呢？第一个，你这个人不会理财。
1: 啊，对，
0: 就是不管说你一个月是赚2000也好，赚20000也好，到最后你都剩不下，是吧？第二个，先听我把话说完啊。第二个，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还需要你的爱人，需要这个家里来为你做贴补，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这工资卡，这是我自己应该享受的。
1: 你自己应该享受的，可是那些年呢？
0: 是他给我交的。
1: 是啊，不是他给不给你交的问题，而是说那些年，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啊，你都不单单说不能给家做一点点贡献，还得家里贴补你。我告诉你说句实在话，你爱人能跟你这么过下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哦，
1: 你说你该享受的，那你享受别人的时候你说啥了？你那个时候你咋没说呢？
0: 哦，
1: 对吧。第三个我告诉你啊，别谈你什么身体好与不好，你能做事情，你也能出去赚钱，能不能做或者说愿不愿意做，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我只想告诉你啊，你爱人这么多年非常非常不容易，要养活这个家，还要贴补你，还有孩子，他太难了。如果说现在让你爱人跟我说几句话，我相信他的委屈说到明天早上他也说不完。是你的工资卡说你该享受的，这话不假，可是那么多年你也享受了别人的努力和劳动成果，也该你付出付出了。再见啊。来迎接尾号为228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我有这么个事儿想听听你的看法。
1: 好。
2: 我有个侄女啊，就是我亲哥家的孩子，
1: 嗯，
2: 今年16，然后不念书了。不念书了呢，我二哥和我二嫂呢，他两个人都在北京那边打工，
1: 嗯，
2: 然后他呢今年在我这儿，我在沈阳。实际上我二哥和我二嫂呢，他家不在沈阳，是在吉林，
1: 嗯
2: 啊，这么他们去北京打工呢，就把孩子就放我这儿了。我在沈阳呢做买卖，他合计想让孩子上我这锻炼锻炼。
1: 嗯，
2: 啊，然后呢，这孩子吧到我这儿来了之后，这个半年多的时间了，这孩子太贪玩，特别是手机。
1: 嗯，
2: 啊，拿着手机那就是抱天儿都能抱住，不吃饭他都能玩，就是太贪玩了。
1: 嗯，
2: 然后那个我那天前天啊，我就跟他说这些事儿，他不听。我一边跟他说事儿的时候呢，他一边又把手机拿起来玩了。我这边我就一生气，把他手机就给摔了。
1: 嗯，
2: 嗯，摔完之后，他昨天跟我态度挺好。
1: 嗯，
2: 啊，老叔怎样怎样怎样的，非得让我用我的，还让我再给他买一个。
1: 嗯，
2: 我摔他手机的目的呢，我就是不想让他玩，可能这种方式有点那什么。
1: 嗯，
2: 但之前呢，我也跟他说，也跟他讲了一些道理啊，那说什么的，但是他就听不进去。我就是说，就这么一冲动，一生气，把他手机就摔了。
1: 嗯，
2: 他非得让我再给他买一个，我想听听肖阳你老师你这个建议，该不该给他再买
1: 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你哥哥知道吗？
2: 不知道。
1: 那为什么不和你哥哥说呢？
2: 之前呢，我哥我跟他谈过，当然这件事儿没说。之前有一些小事儿的时候，我跟他沟通了。
1: 嗯。
2: 然后去年我哥吧，那个出过一次车祸，脑溢血，然后治好了。好了之后呢，我不想因为这些小事儿，就是说我感觉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儿啊。让我哥在那边上火，
1: 嗯，
2: 啊，当然这个事儿摔个手机啊，或者是我个人感觉我不想让他在那边着急上火的，所以我没跟他说。
1: 你嫂子知道吗？
2: 也不知道，我没给他打电话。
1: 这里边存在着两个问题啊，
2: 嗯，
1: 第一个，如果这孩子出什么问题了，你是会闹埋怨的，
2: 嗯，
1: 啊，如果你说那我哥哥家的孩子啊，那跟我这孩子一样，我不怕闹埋怨，好，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如果你没有这个底气的话，你最好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要和孩子的父母说，这个无关亲情，因为他是自己的孩子和不是自己的孩子他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点。
2: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虽然说你是他的亲叔叔，但是你对他的教育，对他的这种影响力和他父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 嗯，
1: 所以这两点你一定要考虑清楚。现在孩子在你这说锻炼锻炼，他现在工作吗？
2: 我做买卖，他就是跟着我在一起，在我店里。
1: 店里干什么？
2: 啊，我是开鲜花店。
1: 哦，他帮你料理料理吗？
2: 啊、对对对。
1: 他会因为玩手机而影响到工作吗？
2: 正常的他不会，但是呢，我告诉他的是什么呢？他就是，比如说，养花了什么的，这他都做。养完花了之后，他不去往里边去考虑，不去往里边去钻研一下
1: 这个事儿。
2: 这花束怎么做？
1: 这个事儿你不能怪他，
2: 嗯，
1: 因为你的侄女刚16岁，
2: 嗯，
1: 16岁本身他就没长大，他不可能有这么强的上进心，
2: 嗯，
1: 他就是一个贪玩的年龄，你想让他现在。

0: 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那么上进，那么去努力，那么去想事业，那么去想将来，您觉得现实吗？
1: 嗯，
0: 是吧？你问我这手机该不该买，我觉得这手机你一定得给他买。为什么？两点原因。一个，这手机是你给买的吗？
1: 不是
0: 啊，是人家自己的财产啊，你给人摔了是吧？你得给买。另外一个，你这现在的孩子他已经工作了，他没有手机能行吗？你给他买个老年机，那能不行啊？他受不了啊。
1: 他不要啊。
0: 所以这种手机呢，你问我该不该买，该买。但是孩子该教育得教育，该引导得引导。那么教育和引导之前，我们要认清两点。刚才一个我说了，因为他是你的侄女所包含的那两点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啊，孩子这个年龄段他能接受什么，他的状态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买完手机之后啊，就是说你得关注他什么，他用手机究竟玩什么？
1: 这个我不知道。他
0: 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说和一些以前的同学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朋友啊，只是胡乱的聊聊天啊，像小讨论一下小女孩的那些话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要手机玩游戏的话，防止他玩物丧志；如果用手机结交了一些不该结交的朋友，那你就要注意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时候玩手机，我觉得他既然不上学了，他已经工作了，那么玩手机不是个大问题，只要注意一些这几点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孩子日常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啊，特别喜欢化妆了，这没问题，但是打扮的越来越妖艳，或者说穿的衣服薄露透，那这个你还真就得关注一下。包括那是不是结交一些不正常的朋友，说句不好听话，你16岁的女孩比16岁的男孩还难管。
1: 嗯，
0: 你当叔叔的真就得多费点心吧。
1: 对。
0: 最后呢，我想提醒你一句话，就是你管自己的侄女，照顾自己的侄女，并且加上引导教育自己的侄女，要比你教育自己的孩子还要费心还要累。
1: 嗯，是啊，真是那样。
0: 是吧？多费心吧，好吗？我们聊到这儿。
1: 嗯，
0: 好，再见。
1: 谢谢你，张扬老师。
0: 嗯，
1: 哎，好。
2: 听友平安是福说，校长你好，我是商丘的，血脂一直偏高，平时爱吃烩面，也不敢多放油。听您说德国的深海鱼油好，我就买了5盒，哎呀，吃着挺好，挺管用。一位听友叫吴言说，校长你好，我今年72岁了，现在记性不好了，不但忘记事儿，还唱两句花木兰就忘了下一句了。我儿子给我订了5盒美国进口的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都好，感谢校长的推荐。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

0: 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791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肖强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乡里，让你给指导一下子。我是和我孙子俩相依为命。
0: 哦，
1: 他现在学习念高中1年，
0: 嗯，
1: 学习不怎么太好，
0: 嗯，
1: 我想呢让他学那个艺术，
0: 嗯，
1: 完事我可请教你一下子。
0: 你想让他学艺术啊？
1: 他也喜欢想学这个了，因为他分儿不高。
0: 嗯嗯嗯，
1: 现在念高一。
0: 艺术有很多门类，
1: 他学播音主持了，和这记者什么的，准备往这方面发展。完事他那个一堂课呢去听了，一堂课100块钱，反正得3万块钱下来，艺术分能保你过关。
0: 几年呢？
1: 就是现在他不高一吗？
0: 嗯，
1: 学到一年，就是2年的下半年，就是1月份就考这个过关。
0: 1月份，明年1月份就考这个？
1: 不是后年，他是现在是1年吗？
0: 我觉得有点早。
1: 现在学的有点早啊。
0: 嗯。
1: 我孙子就挨过我，非要去，1礼拜一堂课，2小时。
0: 啊，这个如果说你经济不是问题的话，愿意去就去呗。
1: 哦，我爱人就是老师去世了，6年前。
0: 嗯嗯嗯。
1: 嗯，刚。
0: 孩子的父母呢？
1: 孩子父亲就是离婚了，就是他妈出轨，念孩子3、4岁的时候出轨就离婚了，
0: 嗯，
1: 去年又结婚了。
0: 嗯。
1: 孩子归我，就生下就我带。
0: 不是，现在孩子父亲和母亲。咱们说分开了是吧？
1: 又生孩子了，结婚了，就不管，从来没管过，1分钱没拿过，也没给孩子洗个一个戒指，都是我管，生下就我管。
0: 咱不说这个了，谁让他有好奶奶呢，是吧？
1: 啊，
0: 咱不说这个，孩子父亲呢？
1: 父亲就是去年又再婚了。
0: 啊，都再婚了是吧？
1: 嗯，对。
0: 哦。
1: 孩子的母亲又生个孩子3岁了。
0: 嗯嗯嗯。哎，你这小孙子怎么样？懂事吗？
1: 还行。就是他爷去世以后吧，完我就是心情不好，老哭吧。
0: 嗯，
1: 就对于他的管教能差点，就初中3年时候学的不怎么太好。
0: 嗯，
1: 我那阵我心情不好，就是学习就下来了。
0: 现在
1: 来那个私立学校。
0: 私立学校哈，我觉得哈，首先说啊，孩子现在想学什么，如果经济上不是问题的话，我并不反对。
1: 哦。
0: 我很支持，或者说很支持。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呢，一定要选择一个正规一点的。
1: 哦，
0: 别给你讲普通话，那人还大舌头，你说你学什么。
1: 啊，那孩子口音还行，他不知道。
0: 不是，我说别你选一个正规一点的培训机构。
1: 哦，
0: 哎，然后呢别让孩子学的还不如不学啊。
1: 哦，
0: 就说当然这很难，就是因为我不了解那学校，我也不知道那师资怎么样啊，我怕浪费那时间浪费那钱啊。
1: 哦，对，得35000块钱一下。
0: 是，所以我就觉得，最起码你看看这个，比如说教他普通话的老师啊，你有什么资质？是不是？你有没有全国普通话1级甲等的这样的一个资质？如果你
1: 当然他没有你说的这么好了，你的嗓音这么好。
0: 不是，这跟这没有关系哈，就说你让孩子也问一问哈，问问这学校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资质，是不是？
1: 哦。
0: 嗯，然后呢，还有啊。这是第一个我要提示给您的。第二个，告诉孩子你才读高一，别放弃，即便是你初中的底子不好， 如果你现在努力的话，还是有机会，而且机会还很大，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呢，你怕啥呀？
1: 到那时候学艺术就不赶趟了。
0: 你，我跟你讲，学艺术没有什么赶趟不赶趟的。
1: 哦，
0: 如果说你学播音和主持的话，这个玩意儿我和你说，如果要搞突击的话，三天五天都行。
1: 哦，
0: 知道吧？如果你说你学美术、学声乐，那我不懂，我不敢说，是不是？
1: 哦，
0: 所以另外呢，咱就说你学你就学吧，你一周才两节课，是不是？但是哎，一节课，那你文化课你不能扔了啊！我的意思是说，那那文化课也得努力。
1: 嗯，
0: 而且啊，如果他真正的调整好状态，嗯，调整好心情的话，现在开始努力，告诉孩子，你就说校长说的，一点都不晚。
1: 哦，
0: 真的，找到方法的话，那些东西，那咱说不说考北大清华吧，你好好努力的话，你一本二本问题不大呀。是不是给孩子点信心？你也要相信孩子，因为你心里也知道孙子还挺聪明的，是吧？只不过因为家庭的影响，可能那几年没把握好。
1: 对，
0: 对不对？
1: 也趋势影响
0: 的。嗯，现在呢，就让孩子哈，让孩子给孩子鼓励，告诉孩子啊，有希望，让孩子呢，你该学什么学什么，你想学什么学什么。但是文化课呢，还是要努力。如果孩子吧，咱们说，进步的很快的话，他自己就有一个良性循环，就越来越好了。
1: 哦。
0: 好吗？
1: 啊，谢谢你，肖江老师，我老听你的节目。
0: 谢谢，再见。
1: 啊，谢谢。啊，哎、好了。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下单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0: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这位号为708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呀，小兰你好啊。
0: 你好。
1: 哎呀，看接了你的电话。
0: 嗯，你说。
1: 哎呀，我今年74了。
0: 嗯。
1: 跟我这个媳妇有点矛盾。
0: 怎么了？
1: 我也什么事说，我想趁着还听你的节目，我跟你说说。
0: 嗯。
1: 有一天呢。我这个，我做饭去了，到厨房里，我看媳妇将米都泡上了，我想她做饭。在农村里面不是种有点这个田地，我家那个地啊，我去刨刨地，我要葱啊种种。到吃饭时了，去吃饭去了，媳妇说我。我当你不着生物的。
0: 什么？我听不懂您的话。他说你啥？
1: 中午我跟媳妇。
0: 他说你什么？你儿媳妇说你啥？
1: 媳妇说我没有做饭了，他叫米不是泡上了。
0: 嗯、
1: 我想他做的，我给田地里田园的农村不有点菜，田地我要泡泡，我要种菜。
0: 嗯。
1: 等我种了了，吃饭时去了，他说我。我想着你不着上，我说我意思是我不走饭了。
0: 嗯、
1: 我说你叫米泡上了，我叫你走饭的，我要给田地里种菜。
0: 来，我问你啊，
1: 啊，
0: 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在一起呗。
0: 在一起生活吗？
1: 在一起。
0: 在一起生活，他把米泡上了，
1: 啊、
0: 然后呢，你以为他要做饭，他以为你要做饭，
1: 哎、
0: 就这么点事儿，对不？
1: 啊，对对对。
0: 你们在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1: 哎呀，我们孙女子都23岁了，一个十年。
0: 哦，然后这么说啊，你一共几个孩子？
1: 我就这一个儿子。
0: 就这一个儿子啊！我跟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家人之间的正常交流，用不着往心里去啊。
1: 我就是给你，我也什么事儿说，跟你说说。这个事儿我还没叫儿子知道，害怕。
0: 这个事儿让谁知道都不重要，因为这种事情就是一家人的正常的交流啊。
1: 是的呀，是的，你知道他闹啊，给我动啊，说我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了。这个我也什么事说。
0: 现在如果您要是在乎这些的话，就别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1: 就是几个要想给你这个说说
0: 啊，我给我说的话，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话就是一家人的正常交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不着生气，用不着在意啊。嗯，好吧，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473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梁，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啊，
2: 今天想跟你聊聊家里的琐事吧。
0: 您说，
2: 比较屈。想让你指点一下，就是话点长但简短个要说吧，就是爸爸忽然就被车撞死了，爸爸今年得80了，80多了，爸爸在这之前呢，妈妈没有了，娶了一个比自己小18岁的郊区的阿姨，然后呢死之前嘛，家里就爸爸就看出来这些孩子就有点不对，完了就早就立了遗嘱。假如说给阿姨了50000，或者是连丧葬费就说全部得给阿姨。
0: 嗯。
2: 然后呢，爸爸这次死了之后呢，那肯定就是爸爸的抚恤金一定要就是跟阿姨要分一半。当时这个时候几个孩子就炸了，就觉得老太太领的太多了。
0: 哪几个孩子？
2: 但是，就是我哥哥姐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0: 嗯。
2: 但是我是属于特别。我就不是说自己蹭能量，我觉得爸爸遗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爸爸怎么写就怎么写的。8年了，你们去哪里了？钱下来了，你们这个样子。现在问题是，我觉得我还最。

0: 我跟家理论不上，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对付他们。然后呢，他们还可以就是因为爸爸没了，老太太不属于那个郊区的嘛，还可以办每个月500块钱的那种，什么我不知道。他们那意思，如果老太太这个钱少给你，你要不干，我们就不给你办这500块钱。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他们也不差钱，为什么那么做？我可特别弄不明白。
1: 嗯，
0: 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这个哥哥，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去把这事情弄明白，我特别苦恼。
1: 你怕他们吗？
0: 我不怕他们，不怕他们，但是哥哥姐姐毕竟都老了，然后我觉得是。
1: 你怕他们吗？你告诉我。
0: 说不怕，但是因为老太太就是跟他没关系，因为他把钱给了完，然后人家走了，然后我们。
1: 您回答我的问题，你怕他们吗？
0: 不是那么太怕，肯定要是有一点怕。
1: 有一点敬畏呗，
0: 对对，敬畏吧，敬畏、差不多吧。
1: 还有，你怕得罪他们吗？
0: 还是有一点。
1: 那你就别管了，做好你自己，告诉他们，反正我一分钱不要。
0: 是啊。
1: 或者说，我必须按照父亲的遗嘱来。如果说你不，如果说你不怕他们的话，你不怕得罪他们，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训一训他们。父亲遗嘱在这摆着呢。
0: 说了这话都说了，我说这个中国汉字什么叫遗嘱？既然有这两个字，
1: 现在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啊？需要做的是第一个，坚决站在，我不能说是你继母吧，你就怎么说，反正你坚决站在你，我不知道你管他叫啥啊，
0: 阿姨，
1: 坚决站在你阿姨这一方，必要的时候支持你阿姨拿着遗嘱去跟他们打官司。
0: 对啊，是啊，
1: 对吧？哪有这样的？我和你说
0: 啊，是啊，是啊，我闷死了，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地好了。我这帮人都不缺钱，
1: 不理他们，不理他们。咱这么说啊，咱们没有办法来扭转他们的人性。
0: 对呀、啊。
1: 刚才呢，我让你说的那些话，其实说了之后，说实话，也就是给自己出出气而已，也改变不了啥。怎么办？我们就坚决站在阿姨这一方，甚至我们啊支持阿姨去跟他们打这个官司，来保证阿姨的权利。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告慰爸爸在天之灵嘛。
1: 你这些哥哥姐姐胆儿也真大。
0: 我是，他们还有的都是公检法的人，不说了，他们家属。哎呦，我就觉得我真的弄不明白，爸爸刚死的第二天呢，人老太太就说那个房子搬出来了，他们就把房子换锁了。就这个样。
1: 现在你能做的，或者你最应该做的，就是帮着阿姨啊，通过法律的方式为自己来维权啊。
0: 对，我说为啥怕他们，主要是在这啥呢？因为那个给老太太办，给阿姨办那个，就是一个月500块钱这个哈、没有，就是我的姐姐还办不了，所以你跟他弄僵了，他直接跟家里群里告我，老太太的那个那什么退休金我不管了，你瞅着没？他不管
1: 这些事儿，人性的事儿，人性的事儿，我们就不去讨论了。因为啥呢？道理非常简单，他们都已经这么老大了，是吧？啊，年龄也不小了，是好是坏，他自己去分去吧。他们啥样，咱也改变不了。我们做到自己能做的，能做到最好就得了，咱就问心无愧了，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嘞，
1: 哎。碧海雄鹰说，校长你好，收音机我充满电了，准备收听你的节目，一直非常相信你，我用了你推荐的很多产品，像益生菌冻干粉、氨糖、蓝莓叶黄素都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微友闲云野鹤说，校长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宣堂辅酶 Q10 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请您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不养生一年白忙活，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们河南听友送秋季好礼，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秋季好礼，价值119元的 LED 智能收音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好，来迎接尾号为1049的这位听友，您好。
2: 哎，您好。
1: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说。
2: 那个，我这房子吧，问题吧，现在吧，他爷吧已经去世了，那孩儿他爷去世了呢，说这房子呢，说那个说给他公名了。
1: 嗯。
2: 现在我们呢，
1: 谁说的？
2: 是住着，他爷遗嘱这么说的。说给他老
1: 主这么说的，你是遗嘱是写的还是咋的？
2: 写的，完遗嘱写说给他姑娘了。现在呢，我们呢都是残疾，也没房住。说将来就是我们两口没有那天，孩子怎么办？也是残疾孩子。
1: 嗯。
2: 现在给他妹妹打电话呢，打不通，就不理咱们。
1: 那没有办法呀。
2: 他是银行的，还银行行长，我还等着家还有房子，我还霸占我们房子。我现在
1: 这跟这个没有关系。人性和法律是两回事儿，
2: 是吗？他这房，他这个遗嘱，但是俺家我也没签名啊。
1: 遗嘱不是他签名，用不着他签名。遗嘱是老爷子 啊，要分在生前分配自己的财产，人家立下的嘱托啊，这跟你丈夫没有关系。
2: 那咱们就没有定住了。
1: 那这个是另外一码事儿啊。
2: 是
1: 对，听懂了吧？你我不知道你是怀疑这遗嘱有问题啊，还是咋的？
2: 我现在吧，就怀疑这遗嘱有问题。
1: 怀疑这遗嘱有问题，你可以申请法律诉讼啊，就是不，你可以说不承认这个遗嘱，啊，你可以去告你这个所谓的小姑子。至于你说人家是什么银幕银行行长，霸不霸着这个房子，说句不好听的，那是你们关系没处到位，你们没交下来这个人，包括老爷子在内。那是两回事儿，两个领域的事儿啊。你如果觉得遗嘱有问题啊，你就直接去起诉啊，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2: 嗯，
1: 来迎接尾号为6148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小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有一个问题才刚问导播说了，我再跟你说说一遍，请你给我解解。我现在挺迷茫。
1: 您说，哎，
3: 嗯。我和我爱人吧，结婚28年，
1: 嗯，
3: 一年前吧，用他藏点私房钱，
1: 嗯，
3: 无意中我就发现他了，我就拿出来了，
1: 嗯，
3: 拿出来他就说我偷他钱了，用这俺俩就吵嘴了，
1: 啊，
3: 吵嘴了呢，就平常我们也吵嘴，吵嘴每次吵嘴都说提出离婚，离婚，从他总说提出离婚，
1: 啊，
3: 完这次呢又吵嘴又提出离婚，
1: 嗯，
3: 完事这次比哪次都烈。就是说的话说的太死了，
1: 嗯，
3: 完事正赶上他第二天他娘有事儿他就走了，
1: 嗯，
3: 走了以后我也没啥事，完那个有过有15天吧给我来电话告诉我 他要来那边打工。我说你不出去不是打工，你这不是。

0: 他跟我离婚呗，你说这是你临走时候不就提出让我离婚，让我起诉吗？
1: 嗯，
0: 啊，完了说那行，
1: 他让你起诉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完事儿，完事儿他等三十天，他说得等我三十天工作安排完了，我再给你信。啊，完我就等着呗，我就等了三天，我过十五天吧，
1: 嗯，
0: 完了没信，我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接，总关机状态，先头是不接，后边是关机了，
1: 嗯。
0: 我一气之下，我就起了诉了。起诉以后到法院，嗯，他就不离了，不离的呀，掉这都一年了。我寻最近两天，我寻又给他打电话，我说沟通沟通，管怎么的，想离想和，俺俩好好说了。现在他也不接我电话，所以说现在我挺迷茫，所以我也想请教向向老师。
1: 我想问你啊，你是真想离婚还是不想离婚？
0: 嗯，不想。
1: 不想离婚，对吧？
0: 嗯，
1: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五十了。
1: 五十了啊！
0: 嗯，
1: 你爱人藏了多少私房钱？
0: 嗯，五百块钱，不多。
1: 五百块钱啊！
0: 啊啊啊！
1: 你们家谁管钱？
0: 正常是他管钱，但是这钱没跟大钱来一块得。
1: 五百块钱还算大钱吗？
0: 不是说这些大钱，就是平常我们花的钱吧。
1: 你给他藏哪儿了？哎，
0: 他藏了一个兜子里头。
1: 那你说他藏这钱干啥呢？
0: 具体我不太清楚，但是我
1: 就是你爱人管钱的话，咋的？天天还得跟你报账啊？
0: 不用，那倒不用。
1: 不用他，至于说藏这个钱吗？因为他花几百块钱，还你拿出来这五百块钱啥意思啊？放在所谓的大钱里了，还是咋的了？
0: 没呀，我就放到我们那个就电视柜里头了。就平常我们的零花钱都来那里头。
1: 你有孩子吧？
0: 有孩子。
1: 男孩女孩啊？
0: 男孩。
1: 男孩啊？
0: 嗯。
1: 哎，你自己说，你爱人跟你过这大半辈子的委屈不？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小娘老，我可以是可以跟你说点良心话，实话。
1: 嗯。
0: 他来我面前，他是不委屈。
1: 啊，不委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爱人跟你过这么久了很委屈。
0: 是
1: 啊。对，其实即使你们俩离婚了，你好找他不好找，这个道理他知道。
0: 嗯，对。
1: 而且你还起诉离婚了，你知道你这样的一种行为多伤人心吗？
0: 嗯，是。
1: 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意识到啊，我不说别的女的跟别的男的，人家早已经过上了这个好日子了啊！别说五百块钱不能拿出来，就五百块钱丢了你都不一定找，是吧？跟你呢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心里清楚。即使和你过这样的一个日子啊，人家也没说啥，结果反倒呢，哎，你还起刺儿了，你欠缺一种胸怀呀。你这事儿做的挺小的啊，这是其二。人家说离婚的时候，哎，你比人家还能耐，还起诉了。结果人家心彻底凉了，而且你爱人已经好像跟你分开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哎，人家都没有回来的意思，说明什么？人家过得挺好的。你想没想过你爱人有没有可能在外边有人了？
0: 那没有。
1: 你肯定没有吗？
0: 这没有，指定没有。杨老师，我打断一下行吗？
1: 啊，您说。哎，
0: 他给我们邻居爸来电话，他说那意思不想离。完事儿，现在要我说，因为这事我挺迷茫的。头两天
1: 你还迷茫，那我告诉你咋整就完了啊！
0: 嗯嗯嗯，
1: 我不知道我跟你刚才说这一番话之后，你意没意识到你自己有些地方做的不咋地啊？
0: 知道，我个人也承认
1: 是吧？
0: 嗯，对。
1: 你有勇气去认错吗？
0: 也有勇气。
1: 有勇气啊！
0: 嗯，
1: 好嘞，你现在跟我说，你都有啥毛病、啥问题？你说说来。
0: 我说心眼小呗。
1: 还有啥？
0: 对他不太关心呗。
1: 嗯。还有啥？
0: 别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1: 啊，这两点就挺好了啊。
0: 嗯嗯。
1: 跟你爱人认错。
0: 嗯嗯。
1: 他不接你电话发短信。
0: 嗯嗯。
1: 啊，发完短信没有效果，让你邻居帮你带话啊。
0: 嗯嗯嗯。
1: 听见没？当你真正意识到你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你放心，你爱人就回来了啊。
0: 嗯嗯。
1: 还有，把你认为自己的这些毛病也跟你们孩子说，让孩子跟他妈说啊。
0: 嗯嗯
1: 你放心，孩子肯定能跟他妈联系上啊。
0: 嗯嗯，
1: 好吧。
0: 嗯，好了。
1: 你呀、啊，
0: 谢谢你先生，
1: 你挺好。其实你刚开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装横呢，不过我说完之后的，你能意识到你自己的问题，而且也能够主动的想去改正，把你爱人用你的心给换回来啊，给爱回来，好好的过日子啊。
0: 所以现在挺迷茫，要用什么给你打电话？
1: 现在不迷茫了吧？去做啊。
0: 谢谢你，家长老师啊，
1: 再见。哎，
0: 谢谢，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吃什么，怎么吃，持久战中的营养保障与研究。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交战双方悬殊的实力，决定了作为弱者一方的中国军民，若想赢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以不屈的意志开展一场持久的抗战。持久战长期性和残酷性的特点，导致其对战时保障体系有极大的依赖。抗战相持，战斗减员与非战斗减员的比例曾一度达到1:5。军医院中超过20%的疾病是缺少营养导致的。在抗战时期，我国每年由于营养缺乏等卫生问题死亡的人数可达到675万。这些问题呼唤着中国自己的战时营养学研究。战时营养保障体系的紧急构建。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营养研究机构和从事专门教育的营养学科，相关工作分布在诸如生物化学、农业科学、家政学等相关学科中。全民族抗战爆发，尤其是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急迫需求，科学家们从各自相关领域集结起来，投入到了巩固防线和稳定后方的营养保障体系建设中。1939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决定聘请汤佩松、沈鹏为营养指导员，负责在救护总队下属各分队中推进战地营养调查及中国军队营养膳食的改良工作。汤佩松系清华大学战时设立的农业研究所生理组负责人，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方面的研究。沈鹏于1936年公费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攻生物化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转向营养学研究。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在归国前往西南联大任教途中，他接到了前往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的安排。1939年，四川大学在农学院设立了农业化学营养研究室，聘请陈昭玉为负责人，开展营养研究。1940年，西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负责人罗登义，也面向当地生产生活需要，开展了营养学研究。罗登义和陈昭玉都是农业生化领域走向战时营养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都曾在北平大学农学院陈载军教授主持的农业化学系学习和工作。1940年，中央大学医学院决定由郑吉教授领导，在生理学和公共卫生学研究部中开展营养学方向的研究，以改良国人膳食，进而消除由此引发的健康疾病等问题。郑吉193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创办了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科。1937年11月，中央大学医学院迁往成都，与华西协和大学及同时迁往此处的齐鲁大学医学院一起进入相互依托、共同办学的战时状态。1941年4月，中央卫生实验院决定增设营养研究所，最初称营养实验所。工作内容包括 关于营养之调查与研究事项，关于膳食之研究与改良事项，关于生物化学之实验研究事项，关于食物之化验与研究事项，关于营养宣传事项及其他有关营养研究事项。营养研究所所长由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物化学系主任吴宪担任，实际工作由王成发教授主持。王成发战前曾在协和医学院跟随吴宪从事生物化学和营养学研究。1942年2月，燕京大学由北平迁往成都，其家政系设立了营养学、儿童教养两个专业。营养学专业主要研究食物的性质及其与健康的关系，先后聘请了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博士龚兰珍、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生、当时正在协和医院营养部担任部主任的于希璇等人。1941年6月，陆军军医学校也正式成立了营养研究所，该所计划开展军队膳食、生理生化、试验医学三方面的研究，所长是万新教授，少将军衔。万新1928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营养学及生物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万新在协和医学院跟随吴宪工作了一个时期，1935年转到南京军医学校创建了生化科，1936年改为生化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军医学校迁往贵州安顺。经过以上机构与人员的整合，抗战相持阶段在中国大后方开始建立起了针对中国前后方不同地区的士兵、伤员、民众等群体的战时营养保障体系。科学家的战地实践，战时营养调查与保障。战时保障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摸清各战区士兵的膳食供应和身体的营养状况，这是改善士兵营养状况的第一步。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万新带领同仁针对位于贵州、湖南、广西、广东地区21个连队的7966名士兵和18家军医院中4733名伤病兵的膳食状况展开了调查。截止到1943年5月，他们共进行了6次调查，梳理出了战地士兵每人每天的膳食情况。平均食用米760克，蔬菜约600克，豆类30克，仅有极少量的肉类和油脂。他们由此推算，该饮食结构大致可提供碳水化合物、糖类578克、蛋白质61克、脂肪17克，总能量为2867卡。在士兵每日获取的能量中，96%来自主食，4%来自脂肪。由此可推断，士兵摄取的蛋白质中94%来自植物蛋白，且绝大部分来自谷物。随着区域和季节的变化，各连队食用蔬菜的种类亦不同，因而士兵膳食中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差异很大，导致营养状况出现波动。由于营养不良，士兵也出现了一些健康问题，因缺乏维生素 A 而患肝炎病的比例高达

12.9%。这种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进而对夜间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因缺乏维生素 B2 而患有口唇炎的士兵比例超过30%，40%以上的士兵感染蛔虫。因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而患有龋齿病的比例高达50%，25%的士兵因食物过硬而造成牙齿缺失珐琅质。为扭转上述情况，万新等人参考美国营养学权威亨利·希尔曼制定的热量标准和此前吴宪教授在中华医学会营养委员会制定的关于中国城市居民的最低限度之营养需要的标准，结合中国士兵的体质和欧美士兵的差异，以及战地士兵和城市居民营养需求的不同，制定出了中国士兵的最低营养标准。其内容为：战地士兵每人每天所需最低能量为2750卡，蛋白质69克，脂肪47克，碳水化合物515克，钙0.534克，磷1.037克，铁0.012克。由此可知，在相同体重下，中国士兵膳食中各种营养素的平均摄入量与折算标准相比较，最严重的是脂肪摄入不足，其次是钙、维生素 A 和蛋白质。万新指出，这些数据是21个连队和18所军医院的调查平均数据。若想了解每个单位的情况，则需要将各单位和折算的最低标准进行比较。为此，万新将每个连队和每所军医院的调查数据分别与折算标准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单位的脂肪摄入量都达不到折算标准，超过2/3的单位在蛋白质摄入总量和维生素 A 摄入量上低于折算标准。即使是摄入量相对较多的碳水化合物，仍有1/3的单位达不到折算标准。为了弥补上述差距，万新在建议有关方面提升士兵膳食供给基准的同时，制定了若干在同一基准下满足最低标准的不同路径。尤其是考虑到当时战区艰苦的条件，难以保障有效的供应，他们还制定了在特殊情况下满足膳食营养的一些临时措施。在各种措施中，万新着重强调了士兵营养保障中米和黄豆的重要性。1942年，万新的调查报告和相关提案上报之后，军政部将每名士兵战时营养的供应标准的大米从每天687克提升至782克，同时提升了黄豆、蔬菜和油脂的供应标准。而那些无法完全兑现新的供应标准的战区，按照万新的方案，也大都以杂粮、玉薯等临时代替。此外，针对不同类型伤病兵的有效康复，万新等人设计了有效的营养治疗方案。这些方案被纳入军医署下发给各地军医在培训和实际工作中使用的军医手册《军医提携》中。在万新团队开展调查工作的同时，罗登义对浙江大学学生群体进行了营养状况调查，郑吉对四川当地驻军、工人、学生、少数民族居民进行了调查，沈彤对湘赣前线士兵和西南联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王成发对重庆的机关职员、工人、学生、儿童进行了调查等等。这些科学家共同展开的战地调查和保障方案研究自带有不同的特色。首先，由于所在机构的不同，体现出各自的研究对象有所侧重。万新所在的军医学校和沈彤所在的红十字会侧重于战地士兵的营养调查和保障研究，红十字会更关注于伤病士兵的恢复，而军医学校除了伤病士兵的恢复，还关注战地士兵战力的保障。王成发所在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和郑吉所在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则侧重于后方国民的营养调查和保障。王成发关注重庆

膳食营养研究的学理化。科学家基于各自的调查，围绕其各自提出的改善方案，展开了内容广泛的研究，并在学理的探究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万新主持的军医学校营养研究所在进行战地士兵营养调查和改善过程中，围绕着保障战地士兵的最低营养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形成了军队膳食与普通膳食之比较研究、军队士兵夜盲症研究、士兵体格研究、士兵胸围与身长之关系研究、前级与非前级男子体格之比较研究等关于战时士兵营养问题的专题成果。他们还针对士兵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 C 的需要，开展了像鱼类蛋白质生理价值、水果中维生素 C 含量等学理上的研究课题。这些研究成果自1941年7月开始，发表在研究所面向同仁和各相关军事机构发行的营养研究专刊上。此外，研究所从1943年3月开始面向一般大众发行营养简刊。罗登义围绕其制定的浙大师生和后方军民营养保障的改进方案，集中探讨了杂粮蛋白质营养价值及补缺、食物的营养成分分析和提高研究、野生刺梨的营养分析及利用等关于食物营养成分及其增产方式的课题。王成发针对其战时重庆市民不同群体营养调查所提出的问题和制定的改进方案，展开了相关学理研究，如战时营养问题研究、学生营养卫生问题研究、刺梨之化学成分与丙种维生素含量之研究等研究。政级根据对四川地区军民和回族群体的调查，形成了松潘中等汉回人膳食之调查、彭县铜矿工人营养状况、成都龙泉驿士兵膳食调查、成都中学生夏季膳食调查等调查报告。在此基础上，他还进行了营养标准、食谱制定、食物营养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沈彤在其战时进行的战地士兵和后方学生营养调查与改善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食物营养成分分析和营养成分提高等方面的研究。他的战地调查报告《战时中国士兵和大学生的饮食》和研究论文《氯化镁和硝酸亚锰对大豆发芽时维生素 C 含量的影响》、中国西南部维生素 C 含量丰富的野果鱼干的研究，先后在美国科学、生物化学、英国自然等知名期刊上发表。上述科学家在战时调查基础上展开的学理性研究，其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集中于战时营养保障的最低标准的制定、改善方案的可行性分析以及提升营养供给等战时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其次，不同机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各自机构或联系密切的期刊上，并且大多是以研究报告、内部印刷品的形式出现的。这源于战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务于抗战前后方急迫需求。从人才培养到专门教育的实现，战地和大后方的营养调查与营养保障急需大量的营养技术人员，战时营养学研究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面对这两方面的需求，营养学家开始了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培养。在技术人员的培养方面，沈彤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担任营养指导员期间，就展开了营养技术员的培养，为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完善了膳食调查方案，并被林可胜下令推行。沈彤回到大后方后，又与中央畜牧实验所合作，开展了营养技术员的培养。王成发在中央卫生实验院开办了数期膳食管理人员训练班，对后方各机关、学校、医院的食品卫生管理人员展开营养膳食教育。在研究人员的培养方面，

沈彤在清华农业研究所建立了从事营养研究的实验室，并接收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此从事专门研究。跟随沈彤从事研究的助教有刘金旭、陈德明、谢广美等人。此外，沈彤还允许西南联大生物系高年级的邹成鲁、何申等人来到他的实验室从事研究。郑吉和同仁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开设了5门生化营养方面的课程，分别为营养学、高阶营养学、食物分析、维生素研究、基础生物化学。其中所使用的营养学讲义《实用营养学》是郑吉根据战时中国的营养需求及其实践工作写作的。陈昭玉在四川大学也开设了营养化学课程，讲义营养化学中的实验方法都是陈昭玉从事战时营养研究所采用过的方法。罗登义在浙江大学农化系开设了营养化学课程，培养了营养学专业的本科生。他的学生徐达道、彭树生毕业后前往中央大学跟随郑吉做研究生。徐达道、彭树生等是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批营养学方面的研究生，他们做的题目正是面向战时需求的营养学研究。如彭树生的硕士论文正是针对战时鸡蛋、牛奶等食物来源不足而进行的替代方案研究。反法西斯学术共同体的交流。抗战中的营养学家分别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沿着不同的路径面向战地需求展开调查研究。在此过程中，不同专业方向的营养学家相互关联和交织，逐渐形成了战时中国的营养学共同体，并与世界反法西斯学术共同体展开了丰富的合作与交流。1941年2月17日至22日，第一次全国营养会议在重庆召开，营养学家郑吉、万新、王成发、汤佩松、沈彤、林国浩、陈慎昭、陈昭玉等人参会，大家决定着重实际问题，以用营养改进方法增进战时国民营养，以利抗战工作为目标，讨论制定了国民营养救急办法、营养教育、营养研究三个方案，并提出成立中国营养学会的动议。不同背景的营养学家开展了丰富的战时交流合作，例如沈彤将未发表的战地营养调查分送给各位同行，分别被万新《军队膳食与普通膳食之比较》《营养研究专刊第一号》和王成发《战时营养问题研究实验卫生第一卷第一期》所采用。万新在军医学校主持的营养研究专刊出版之后，也很快就到了郑吉等非军队系统研究人员的手中。此外，中国营养学家群体同反法西斯科学共同体之间的交流也得到了强化。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得到了来自西方学界的支援，一批批药品、资料被运往中国，用于解决战时营养学研究面对的困难。另一方面，一些独具特色的战时中国营养学研究也被西方科学家所吸纳。战时来华的李约瑟调研了战时中国所有的营养研究机构，在为中国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和物资援助的同时，也将中国学者的论文带回西方发表。这些文章发表后被西方学者引用吸收，成为世界营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抗日战场上捷报频传，营养学家们在战时营养保障和学术研究方面也不断取得新的业绩。根据此前第一次全国营养会议的决议，这一年第二次全国营养会议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营养学会，并选举万新、郑吉、汤佩松、王成发、沈彤五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万新为理事长，郑吉为书记。会议还推选林可胜、吴宪为中国营养学会名誉会员。中国营养学会的成立

标志着全国性的营养学共同体组织正式建立起来了。作为抗战环境下中国近代科学的成就之一，它构成了日后新中国营养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营养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坚持持久抗战的结果，其直接动因是战地和后方建立营养保障体系的急迫需求。中国的科学家们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汇聚起来，围绕改善战时军民的营养保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战地调查和膳食改良行动，进而针对具体方案的实施进行了学理研究和探索，同时开展营养保障人才的培养。不同学科背景的科学家们沿着不同的途径所展开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于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战时中国的营养学共同体，并与国际反法西斯科学共同体展开了密切交流与合作。如同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战时中国营养学家的工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科学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王工。

烽火探宝，谢家荣的地质抗战。地质调查是通过研究岩石、化石、地层、构造、矿产、地貌等地质现象，借助地质学和

关学科理论，结合实地观察开展的一项调查工作。其不仅为矿产资源开发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也为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在矿产开发中，地质调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科学的成矿规律分析和扎实的野外找矿实践，矿产开发几乎无法取得成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地质学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后方寻找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帮助国家发展矿业、工业，为抗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和经济支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这些爱国地质学家中，谢家荣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拒绝与日伪合作，义无反顾地南下，前往湖南、广西交界地区调查锡矿，帮助国家开发锡矿资源，以便将锡矿出口到国外，换取外汇与武器，支援抗战。在那个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中国出口的锡、钨等有色金属矿产是用以换取外汇和军火的重要筹码。锡、钨等有色金属矿产除了一般工业上的用途之外，在军事工业上的用途也相当广泛。锡矿的主要用途为制造合金，常与其他金属炼成合金来制造飞机、汽车和发电机。钨矿的主要用途为冶炼钨钢及钨丝，钨钢可以用来制造汽车和飞机的发动机、炮管和坦克的钢壳，钨丝则适于制造电灯泡的灯丝。这些小小的矿石为中国的抗战救国事业换来了大批的外汇资金、武器装备、工业设备，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0年以后，谢家荣又在西南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和矿产测勘工作，帮助国家寻找和勘察矿产资源，结合地质学的专业知识和野外考察，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临危受命的找矿能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7月28日上午，日军向北平发动总攻，驻守北平的中国守军第29军在对日军进行殊死抵抗后被迫撤退，北平随即沦陷。谢家荣当时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政、矿产测勘室主任和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根据他的老师、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浩的指示，暂时留在北平处理北京大学地质系及北平地质调查所撤离后遗留的财产保护等相关事务。身处沦陷区北平的谢家荣拒绝了朋友黎世恒要他到伪北大任职的邀请，坚决不与日伪政权合作。为麻痹日伪特务对他的监视，谢家荣买了许多英文小说和报刊，每天待在家里教孩子们英语。为了保护北大地质系实验室的铂金干锅等贵重物品，谢家荣冒着危险将这些铂金干锅转移到家里，交给夫人吴敬农保管。吴敬农后来将这些铂金干锅随身带到越南海防，完好无损地交到了中国政府驻海防领事馆领事涂允潭手中。1937年10月下旬，谢家荣接到翁文浩拍来的电报，要他只身南下参加抗战救国工作。为躲避北平日伪的纠缠，应付沿途日军的盘问，谢家荣化妆成日本商人，秘密离开北平，经天津坐船南下。船上的生活条件极差，谢家荣在拥挤、嘈杂、污浊的环境中度过了漫长的航程，经过青岛、汕头，最终抵达香港。在香港休息了几天，11月中旬，谢家荣又乘飞机到达长沙。谢家荣本想在刚刚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但旋即接到了翁文浩的电令。翁文浩告诉谢家荣，抗战期间有许多地质考察工作要做，不必再到高校任教，要他即日动身赶往广西、湖南两省交界地区调查锡矿，以便将来开发该区域的锡矿出口国外，换取外汇和军火。
在出发之前，谢家荣与熟悉湖南地质情况的田其穗讨论了湖南江华锡矿的地质和矿床情况。评估江华锡矿的经济开发价值，其实是谢家荣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谢家荣与田其穗都认为江华锡矿储量丰富，于是两人联名致电翁文灏，建议将江华锡矿划归国家管理，派人详细勘测矿区，允许商人承包开发，设置冶炼厂、冶炼锡砂，以支援抗战救国事业。对于谢家荣和田其穗的建议，翁文灏当即决定与湖南省政府商量，将江华锡矿划归资源委员会办理，并加派人手协助谢家荣的工作。1937年11月22日，谢家荣与中央地质调查所调查员王直两人自长沙乘火车出发，于次日抵达衡阳。当时衡阳与江华之间没有直达的铁路和公路，必须绕到广西境内才能进入江华。谢家荣与王直只得乘汽车前往广西桂林。在与广西省政府说明此次调查任务后，两人于12月2日乘汽车抵达广西贺县八步镇，随即前往附近的西湾煤矿调查，借助手中的地形图，耗费10天的时间勘察了西湾的煤田地质。而后他们又在广西富川、贺县、中山一带调查沙锡矿，耗时约1个月。在此期间，翁文灏又派周宗逊、周德忠、李树勋三人赶往广西协助谢家荣的工作。1938年1月17日，谢家荣一行前往湖南省江华县境内调查锡矿，持续工作至2月12日。谢家荣因接到翁文灏的电报，急忙赶赴汉口向翁文灏汇报工作进度，后又到长沙参加中国地质学会第14次年会。江华锡矿的调查工作由王直等人继续推进，直到2月23日才宣告结束。在完成对江华锡矿的前期调查后，谢家荣整理了江华锡矿的调查材料，并结合此前在广西富川、贺县、中山调查锡矿的材料，撰写了多篇地质调查报告，提交给资源委员会。谢家荣在报告中指出，江华锡矿虽然储量一般，引进新式机器开采也仅有5到6年的寿命，但眼下正值长期抗战、努力生产的关键时期，我们绝不能让这块宝藏埋没于地底。因此，谢家荣建议资源委员会筹设江华国营锡矿厂，采取施工钻探和修筑公路齐头并进的举措，在江华锡矿区引进与推广锡法开采技术，将国营矿场所生产的锡矿产品经广西运往香港出口，以换取外汇与军火，增强后方生产与抗战力量。在谢家荣的建议下，资源委员会决定与湖南省政府合作，组建江华矿务局，共同开发江华锡矿，以支援抗战救国事业。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谢家荣在广西湖南两省交界地区持续工作了2个多月。他虚心向工头矿工求教，向他们学习探矿、采矿、炼矿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并亲自动手钻探，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际的矿产勘察工作中，切实地掌握了研究与勘察沙锡矿的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所以才能用最少的经费，在最短的时间内创立了抗日时期湖南省境内唯一使用机器生产的锡矿企业。这次成功充分显示出中国地质学家的刻苦拼搏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无坚不摧、无往不利的力量。勇担大任的矿业新兵。1938年6月，资源委员会与湖南省政府合作筹备江华矿务局，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资源委员会派谢家荣为筹备委员，湖南省政府委任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刘基盘为筹备委员，负责江华矿务局的筹备工作。对于谢家荣来说，去江华矿务局任职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考验，因为他长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地质教育和地质调查工作，对地质学术和地质考察充满了热情与挚爱，而且自己对于采矿行业和采矿技术一无所知。突然要他去组建一个矿务局，并担任矿务局的负责人，面对这份完全陌生的工作，一开始谢家荣心中有些惶恐，害怕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作，反而辜负了老师翁文浩的信任。翁文浩对他说，抗战时期需要开发锡矿，运到国外换取外汇和武器，这样就可以早日将日本人赶出中国。你去江华锡矿主持工作，不但可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抗战救国，也可以继续搞你的矿产调查和研究工作。听了翁文浩的劝说后，谢家荣毅然接下了江华矿务局筹备委员一职。为了弥补自己矿业知识的不足和办矿经验的欠缺，谢家荣主动写信给自己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时的学长周文谢，向他请教采矿技术方面的知识和办理矿业公司的经验。周文谢当时担任江西大庚锡矿公司经理，将该公司经营得井井有条，卓有成绩。他建议谢家荣可就近学习，仿照广西平贵矿务局所引进的锡法技术，多向采矿工人、炼锡工人学习和求教。谢家荣听取了周文谢的意见，主动前往广西平贵矿务局的矿区参观和学习，并虚心拜矿工、炉工为师，向他们学习土法采矿方法、锡矿钻探方法、土法冶炼方法，了解江华锡矿以往的开采历史。为了更好地帮助江华锡矿开发，谢家荣从中央地质调查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等单位和高校招纳了一批地质学、矿冶学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其中不乏有海外留学经历者和国内知名高校教授。他们不但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水平和专业应用能力，而且拥有比较丰富的地质找矿工作经验。在谢家荣的感召下，他们都愿意投身于祖国的矿产开发事业，希望能为抗战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在筹备伊始，谢家荣率领一众员工挤在广西贺县八步镇五洲酒店的一栋小木楼中办公，环境十分简陋。八步镇也产锡矿，而锡矿在当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日军的飞机时不时来轰炸八步镇，妄图破坏这种战略资源的生产。日军的飞机向八步镇投下了一颗又一颗的炸弹，但这阻挡不了大家勇毅前行的脚步和立志报国的决心。谢家荣带领着员工们不畏枪林弹雨、严寒酷暑，在硝烟中开发江华锡矿。1938年下半年，谢家荣带领员工主要从修建江华矿务局的公路、厂房、机房、电话线、办公房屋和购买机器、钻探矿区等工作着手。谢家荣一面电催资源委员会拨发经费，一面努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1938年11月，日军逼近长沙，局势日益严重，江华矿务局的筹备工作面临停顿的危险。在翁文浩的鼓励和指示下，谢家荣克服种种困难，将筹备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谢家荣率领员工们在江华境内采用搬家钻机，广泛开展钻探工作，并亲自扛起锄头，挑起晚旗，与大家一同除草修路。在谢家荣的努力操持下，资源委员会所拨付经费陆续到位，各项筹备工作也相继完成。经过精密的钻探勘探，结果证明船岭角矿区锡矿储量比较丰富，适合机器开采。谢家荣决定从该矿区入手进行机采。至于其余矿区，谢家荣则将其交由商人承包，使用土法开采，所开采的锡矿一律交由江华矿务局收购，不得走私贩卖。1939年5月1日，江华矿务局接收湖南省政府原先所经营的江华上五堡锡矿局的资产、冶炼权和主要矿区，开始收购与冶炼当地商人所开采的锡砂。5月11日，谢家荣就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一职，刘基盘则担任副经理，江华矿务局正式宣告成立。在谢家荣的努力推动下，江华矿务局自1939年5月开始收沙炼锡，每月产锡4000至10000多斤。10月起，船岭角矿区开始用机器开采锡沙，每月产量立即增加到20000斤左右。从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在谢家荣担任江华矿务局总经理的任期内，江华矿务局每个月的收沙炼锡业务都有盈余入账，每月盈利数目在2000元至9000元之间。此外，谢家荣为帮助江华矿务局继续开拓业务、增加收益，请求资源委员会在麻江源矿区设立江华矿务局麻江源。

原工程处开采和收购麻江原矿区所产钨砂。在江华矿务局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营业状况并不乐观，矿区储量低于预期，成本最终难以回收。谢家荣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矿业救国的重任，兢兢业业地致力于矿产开发工作。他带着地质人员多次在江华境内及附近地区寻找新的矿脉，跑遍了一个又一个山头，看遍了一个又一个矿场，希望能发现储量丰富的矿区，提高江华矿务局的产量。在谢家荣的任期内，江华矿务局虽然没能发现新的矿区，但是江华地下所蕴藏的矿产资源并没有荒废和闲置，每年均可以生产百余吨钨和锡，运销国外，换取外汇和军火，为抗战救国事业提供了应有的帮助。然而好景不长，因资源委员会在麻江原设定国营矿区，由江华矿务局自行开采，引发江华上五堡锡矿局及江华附近各县商人的怨恨。1940年4月23日，江华上五堡锡矿局局长余竹甫、江华本地士绅蒋振南纠集一伙暴徒，围攻江华矿务局麻江原工程处，杀死矿井，绑架员工，洗劫工程处的房屋和财物，酿成麻江原惨案。江华上五堡锡矿局还扣留了江华矿务局在江华城区转运的154担锡砂。翁文灏闻之震怒，他要求湖南省政府立即将凶手缉拿归案，还江华矿务局一个公道。由于江华地方势力的阻碍和包庇，最后的处理结果只是对惨案中遇害的矿井和员工给予经济抚恤，归还江华矿务局被扣的锡砂，罢免余竹甫的局长职务，草草了结。转战西南的地质战事。由于江华锡矿的储量不如预期，以及当地土豪劣绅势力的阻挠，谢家荣对江华矿务局的前途感到失望，多次致电翁文灏，请求辞去江华矿务局经理一职，另外选派能干之人来主持江华锡矿的开发事宜，自己则继续从事地质研究和地质教育工作。此时国民政府为开发徐昆铁路沿线的矿产，发展西南后方的经济，进而为持久战提供资金和物质保障，与法国银行团谈判签订了徐昆铁路矿业合作合同。徐昆铁路即四川徐府至云南昆明一段的铁路，徐府即今天四川宜宾。双方决定成立徐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由资源委员会派人主持探矿工作，若所勘探的矿产中有大规模开发价值的，则由中法双方共同投资合作开发。翁文灏在与谢家荣当面商量后，决定调谢家荣到昆明担任徐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在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从事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由刘基盘接替谢家荣出任江华矿务局经理一职。1940年5月，谢家荣正式调任徐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总工程师，并从江华矿务局抽调了大批地质人员前往昆明效力。后来由于法国投降德国，国际形势急剧恶化，资源委员会又将徐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改为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该处于1940年10月11日正式成立。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的工作范围限于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省份。到1942年9月，资源委员会西南矿产测勘处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此后，它的测勘范围就不受省区的限制，而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矿产测勘机构。但抗日战争时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工作仍局限于西南和中南地区。谢家荣领导的矿产测勘处创立于抗战期间，该机构的目标就是学理与应用并重，将地质学和矿业学结合起来，用地质找矿工作服务抗战救国大业，为后方工业建设和矿业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从1940年到1945年，谢家荣带领矿产测勘处的员工们度过了一段工作环境异常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时期。
矿产测勘处成立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先进设备，连

简单的探矿机器都得从江华矿务局购买。谢家荣和员工们完全凭借着吃苦耐劳、舍身忘己的精神去开展矿产测勘工作。在五年的时间里，矿产测勘处调查的区域遍及贵州、云南、四川、湖南、西藏东部，绘制了实地面积将近10万平方千米的西南各省地质矿产图，其中比例尺较大的矿产详图实地面积也有2000多平方千米。谢家荣领导矿产测勘处调查了煤、铁、铜、石油等20多种自然资源，为后方的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指导，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机器设备极其缺乏的时候，谢家荣写信给江华矿务局经理刘基盘，从江华矿务局购买一副搬家钻机，钻探云南昭通褐炭。经过搬家钻机钻探后，估计昭通褐炭的储量约有140亿吨，与地质调查及物理探矿的结论非常接近。这是中国首次使用搬家钻机钻探褐炭并获得成功的历史记录。离开江华矿务局以后，谢家荣仍心系江华矿务局的前途和命运。1942年8月，为寻找新的矿区，延长江华矿务局的寿命，谢家荣与江华矿务局经理刘基盘商议，合作组建湘南探矿队，并请湖南地质调查所协助开展地质探矿工作。湘南探矿队分成2队人马，共计6名队员，前后工作7个月，测勘矿区15处，在湖南郴县安源、临武香花岭、长宁大义山调查了锡、砒、钨、铜、铅、锌等矿产，绘制了17幅地质图、19幅垄道图、31幅地质剖面图，撰写了40多页的地质调查报告。虽然未能寻找到可供大规模机器开采的矿区，但对于湖南南部的矿产情况进行了一次综合摸底，为后续私营公司投资开发该区域的矿产做了前期工作。此外，谢家荣还研究了贵州、云南、西藏东部等地区的矿产分布情况，提出了成矿时代的理论，发现了云南昆明马街子和贵州云雾山高级铝土矿，创立了高背斜与低背斜说石油理论。谢家荣认为，在地质构造中，两个较高的背斜，也就是地层向上拱起的褶皱构造之间，加持着一个较低的背斜，这种构造形成的地形通常表现为中间低、两侧高的形态。低背斜区域由于地层相对下凹，常成为石油聚集的有利区域，尤其是在白垩系和侏罗系等含油岩层发育的地区，这种构造是石油勘探的重要目标。他还编制了全国矿产分布图，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矿产调查和矿产开发工作提供了战略方向的指导。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最终的胜利，谢家荣领导的矿产测勘处在经费紧张、设备缺乏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顽强生存、努力工作，完成了国家交给的各项资源调查任务。其中重要的调查成果有贵州水城、咸宁煤铁矿床的勘测，云南昭通褐炭的钻探，云南贵州高级铝土矿的发现和勘测，西藏东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部的矿产勘测，四川境内石油的探测。这一系列的工作成果，谢家荣或是亲自参加和指导，或者由他制定计划派人前往调查，大多数重要的结论和实用的意义都是由谢家荣得出的。比如对贵州水城观音山铁矿的成因、贵州云南铝土矿层垂直的变化以及四川油田构造的分类，谢家荣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谢家荣首先发现中国大多数铝土矿属于一水硬铝矿型，这是一种氢氧化铝矿物，特点是硬度较高，结晶形态多为细小的片状或纤维状。他邀请国内外专家协助研究，最终证实此种矿物不适合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拜耳法从中提取氧化铝。拜耳法是一种工业上用于从铝土矿中提取氧化铝的化学工艺，该方法由奥地利化学家卡尔·约瑟夫·拜耳于1887年发明而得名，至今仍是生产氧化铝的主要方法。拜耳法即在高温高压下用氢氧化钠溶液溶解铝土矿中的氧化铝，再经过冷却、稀释、沉淀等步骤得到纯净的氧化铝。
在那个生活间。

环境恶劣的战争年代，谢家荣用自己专业所长为后方的矿产开发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指导，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谢家荣更是抗战时期爱国地质学家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抗战烽火中将爱国主义情怀与中国科学家精神结合起来，为抵抗日军侵略、振兴中华民族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力量。本文作者胡杨东，中国人民大学。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的。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享康健康快车。在今天呢，我们享康健康快车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向正在收听广播的享康新老

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呢有关于养生保健的健康知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空中电波当中向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介绍了有关于祥康的产品，也就是说祥康三七银杏制品，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对于我们养生和保健所起到的一些卓越的功效。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会把这个话题啊向广大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座椅呢详细的介绍，能够让更多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们了解我们日常所应用的祥康三七银杏制品对于我们的心脑血管，对于我们提高自身机体的免疫能力，对于调理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我们的血压血糖，促进我们身体的代谢，起到保肝护肾，它能够综合的在我们人体当中呢发挥它积极的功效和作用。可是对于祥康的三七银杏茶，我们很多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啊了解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说就需要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把这些健康知识向广大的祥康朋友们做以一一的介绍。我们在跟大家讲到祥康三七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重点的向大家介绍了它的几大特点。首先呢，第一大特点就是说它的绿色环境的无污染无公害，这个呢跟它的生存的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第二个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它的生物技术，这个生物技术呢我们又跟大家讲到了现在非常传统的中草药的炮制过程当中所使用的几种啊传统的落后的炮制方法。首先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提取，这个水提取就是说常用的中草药我们一般都是用水去煎煮，这样的话呢它的弊端就是说由长时间的高温呢、使植物当中的鲜活的成分呢就容易遭到破坏，并且呢还可以生成有毒副作用的一些盐类。所以这样呢我们的确发挥了药物的功效，但是药物的毒副作用我们摒弃不了。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纯提取，这个纯提取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把中草药泡在高度白酒里面。那把这个中草药泡在高度白酒里面呢一般泡15天半个月以上啊，或者说更长的时间，或是喝或是涂或是擦或是抹，这个呢我们目前呢在养生保健这个环节当中呢也给大家呢做了这方面的应用。但是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因为有一些中药当中的成分呢它不溶于白酒，尤其是高度白酒，那这些有效的成分呢就白白的浪费掉了。那第三个呢就是传统落后的炮制方法，就是用醋提取。这个醋提取呢它容易破坏植物当中非常宝贵的生物碱，因为这个碱呢溶在醋当中啊，它会使这个酸碱形成综合，也就是说把它的功效呢就抵消了。那这三种传统的落后的炮制方法使得我们的中成药无法走出国门，也使得美国拒绝接受多达200多种中成药，所以很多国家宁可自己从中国进口中草药，然后到本土通过自己高科技的这种方法来进行提取，也不进口我们的中成药。那祥康三七银杏茶呢，可以说咱们呢在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所考虑到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呢，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传统落后的方法我们摒弃掉，而且我们要采取呢高科技的这种手法，或者说能够让产品呢发挥淋漓尽致的功效。最重要的，我们要让世人接受养生和保健，让世人接受祥康的产品对于我们身体的心脑血管的畅通，经络和血脉的畅通，补气养血方面我们应该达到一个制高点。所以说通过这个呢，咱们祥康三七银杏茶的第三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组方的。这个呢是我们很多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所不了解的，所以说有必要呢我们在
空中电波当中给大家做好的这方面详细的介绍，让更多的祥康朋友们在服用祥康三清银杏茶的过程当中呢，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其实我们平时啊，大家所看到的一些产品，尤其是一些中草药，它作为植物来讲呢，它都有上百种的成分组成。其中呢，这些成分呢，对人体有益的，也有有害的。所以很多的老中医，我们也经常会总结出这样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那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个药物当中啊，它对人体有益的，但是也有对人体有害的。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有害，但是我们想发挥它有益的一方面，用有益的这方面呢削弱有害的力量，所以说我们也不可不去用。因为你想治病，也就是说先保住命，然后再缓解身体当中其他的问题。那这也是啊，多年以来甚至几千年来啊，就是说老中医面对有一些中药的一些毒副作用，他们会采取很多综合的方法，比如说两种或三种中药之间的配伍，有一些呢毒副作用它可以互相抵消，但是有一些毒副作用呢还会残留，就看这个中医啊，它的医学技术水平有多高。如果越高明的医生呢，他就可以呢会把几种或十几种中草药当中它的毒害作用，有些时候呢它就互相抵消了，所以这样呢它就可以完全发挥呢中草药对人体有益的作用。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的中医都西化了，即使你到中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往往也借助现代化的一些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仪器，比如说中医最传统的望闻问切，一看便知你是什么病，行家有没有，一出手便知，是吧？上手一搭脉就知道你五脏六腑什么地方有问题。现在这种娴熟的中医技术的这个老中医不太多见了，往往呢大家图一省事儿，另外呢还让你多消费，拍个脑 CT 吧，你上手一搭能花几个钱，是吧？一个专家的诊费50-200，仅此而已。如果拍一个脑 CT 的呢300-500块钱，那我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话呢，他们还会借助一些现代化的检测设备。你拍个核磁呢1800-800块钱，那能一样吗？是吧？美其名曰检查的还比较准确。所以说这一切一切吧，就影响到了现在很多中医啊，他的这个对技术的这种追求，也影响了很多我们老中医在实施一些望闻问切的时候呢，也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吧，大家可能会不择手段。虽然说属于个别现象，但是这种个别现象也比较普遍。那针对于中草药，咱们知道了，既然它对人体有益的，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就拿咱们祥康的三清银杏茶来说，它在200多种成分当中，去掉大部分无效的或者是有毒的成分，咱们通过这种呢组方这种手段，我们只选取了30余种有效的成分，而这些成分的鲜活性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并且把这些有效的成分组合培养出具有特殊功能的活性物质。跟大家再细讲讲啊，自从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德国和日本以及我国科学家呀，对三七和银杏它的有效成分呢就做了精确的分析，其中呢得出这样一个被世界公认的结论。什么样的结论被世界公认呢？就是说最珍贵的有效的在三七和银杏当中，其中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像三七，我们主要用其功效就是三七的总皂带。那这个三七总皂带呢，它含有24种有效的皂带，其中包含了人参皂带、三七素，还有活性多糖等等。那其中呢，三七皂带当中呢，还含有17种氨基酸。
这17种氨基酸当中呢，就包括了人体所必需的7种，还含有77种挥发性的化合物，以及26种微量元素以及粗蛋白。这是德国、日本以及我国科学家对三七通过精确的分析我们所得到的结果。那三七皂带的功效啊，它独特，现代的医学研究证明啊，说三七皂带具有强大的修复受损的组织、激活休眠细胞的功效。那三七皂带呢，还能够大大的提高心脏和大脑的耐缺氧、耐缺血的能力，对预防和治疗心脏疾病以及脑中风尤为重要。所以说，它是畅通心脑血管疾病，就说这个三七总皂带啊。那咱们科学家又分析了银杏，说这个银杏啊，也同样在它200多种功效当中，我们重点的提纯的就是什么呢？银杏的黄酮。说这个银杏黄酮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三七银杏茶给大家剖析来说。我们每天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把服用祥康茶、服用祥康胶囊已经当做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形成了一种习惯。那三七银杏茶沏开以后啊，这个茶的颜色呈亮黄色，就鲜亮的黄色，这个就是银杏黄酮的颜色。那银杏黄酮呢，它是非常珍贵的植物成分，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它可以解除我们人体的痉挛，包括肌肉的痉挛、血管的痉挛、脏器的痉挛，还可以使我们血管舒张，并且可以引导血液流过全身最为狭窄细小的毛细血管，改善全身的供血。所以说你看，有很多祥康朋友们，大家在发生一些疾病或意外的时候，我们很多祥康朋友们也总结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说当严重的出现了胸闷的、气短呢，或者说出现了心绞痛的时候，很多祥康朋友一次性的就把三包祥康茶冲成一杯水浓缩了去喝，喝完之后马上就会感觉，哎呀，心里特别舒缓啊，心胸特别开阔，胸闷气短的现象大大就改善和缓解了。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银杏当中的黄酮，它解除痉挛，使血管扩张，并且引导血液流过全身最为狭窄细小的毛细血管，而使得血液循环畅通，并且改善供给全身发生这样的变化。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和平时我们在应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时候就对号入座了。那银杏黄酮呢，还是全世界公认的改善我们大脑功能、预防老年痴呆、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啊，延缓衰老的特效成分。很多一些防范脑萎缩、老年痴呆的中草药当中都含有银杏黄酮，因为都想发挥其独特的功效。这是我们在银杏当中首先所挖掘的第一大功效，就是银杏黄酮。那第二大类功效呢，就是银杏当中的铁内酯。这个呢，我经常在广播当中啊，也跟大家做好详细的讲解，告诉给大家铁内酯啊，它可以清除我们管壁的垃圾，它的渗透能力是非常之强的。我们在服用祥康三七银杏茶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闻到有一股淡淡的植物特有的带有苦味的清香，尤其是我们在品味祥康茶的时候，虽然说苦当中啊还带着微甜，这个甜呢就是蔗糖，因为银杏当中的这个铁内酯啊，它就带有这种苦味，但是这个苦的呢还有点清香。我们在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上一小口，咂么咂么嘴之后呢，我们会有一种
淡淡的苦味的这种清香回荡在我们整个口腔里面，那这个味道就是铁内酯的味道，所以说也是。

0: 最后一页。那在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工业上把银杏体内酯滴到严重的锈死的这个螺栓上，因为这个螺栓时间长了风吹日晒雨淋，它就容易锈死了，锈死之后呢，搬也搬不动，拧也拧不开，所以说把它用在工业上，把银杏的铁内酯滴到这个锈死的螺栓上，几分钟之后用最普通的扳手就可以把螺栓松开。它还可以呢，把这个锈蚀的油污的机件清洗的光亮如新。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对于机器，对于腐蚀的生锈的啊，不能够转动的，它都可以呢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何况铁内酯进入人体以后，它可以发挥它强大的浸润清洗作用，使我们的血管呢得到全面的清洗疏通，还可以使我们细胞膜表面得到清洗。所以说使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脏腑器官呐、血液循环呐、我们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啊得到恢复，它的活力增加，特别是它可以使血小板的活化因子能够得到加强，也是血小板叠加过程当中的克星。所以这是呢我们应用祥康三七银杏茶过程当中所选取银杏当中主要应用两大成分，一个是银杏黄酮，一个是铁内酯。而我们在应用三七的时候呢，主要是想应用的就是三七总皂苷。那三七总皂苷又跟大家分了三大类，其中有24种有效的皂苷，包括人参皂苷、三七素、活性多糖，还有呢17种氨基酸，以及26种微量元素以及粗蛋白。所以说在这个植物当中200多项的这个功效和成分当中，我们只截取了这几大功效，那这种组方的就成为了祥康三七银杏茶，它可以享誉国内外，让更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病患者能够情有独钟的这么一个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跟大家讲了，就说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能够使200多种功效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讲的引用德国的技术和设备，采取的是低温的萃取分离整合啊，将三七和银杏当中的鲜活的成分完整的保留下来，这样呢便于我们的吸收，也便于我们的应用。这是呢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绍的祥康的产品祥康三七银杏茶，它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历史背景，还有呢它生长的环境，以及由单方的三七它独到之功效，单方之银杏之独到之功效，然后又科学组方成为祥康三七银杏茶不可多得的药食同源食疗保健佳品，它对于我们身体所发挥特殊的功效。好了，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我们通过啊这些天吧，跟大家漫长的把这个祥康三七银杏制品啊，它主要的功效还有工艺以及在我们身体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我给大家做了这方面详细的知识讲解与介绍，希望有更多的祥康听众朋友们了解祥康三七银杏茶，了解祥康三七银杏胶囊，在今后生活当中成为我们内通气血、疏通经络、补气养血最佳之生活伴侣。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一如既往把剩下的时间交给祥康新老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0: 哼。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航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您好。
3: 喂，是我吗？
2: 对，是你的电话。
3: 哎呀，王主任你好啊。
2: 您好。
3: 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
2: 嗯。
3: 身体上很多的一些慢性病吧。
2: 嗯。
3: 通过你讲的这些各种方法自然疗法我也在读用着、
2: 哦、
3: 啊，并且呢那个祥康的那些枕头呀什么的我也都买了。
2: 嗯、
3: 哦，现在嘛跟你反馈一下，我这个身体吧就是从前老是那个身体乏力，没有一点劲儿，
2: 嗯，
3: 没精神，
2: 嗯、
3: 啊、头晕，这个头吧每天都是那个昏昏沉沉的，
2: 嗯，
3: 啊，以前的是睡觉不太好，
2: 啊、
3: 哦、啊，肠胃也不行，
2: 嗯，
3: 还有腰椎、颈椎，
2: 嗯，
3: 反正各个部位尽是毛病，
2: 嗯，
3: 通过这两年的中间呢，反正有的颈椎呢好了，
2: 嗯，
3: 一点儿不疼了，
2: 啊、
3: 哦、啊，还有这个头呢也清醒多了，
2: 嗯嗯嗯，
3: 这个腿呢现在也有劲儿了，
2: 嗯，
3: 身体总的来说现在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2: 啊、
3: 哦，原来走个100来米了我就乏的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2: 对。
3: 嗯，我今天就长话短说，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嗯，
3: 我还有一点事儿。
2: 嗯，
3: 就是我这个肠胃吧，也是好几十年的毛病了。
2: 嗯，
3: 就是我一直从上了车我就开始推肚子吧。
2: 嗯，
3: 推肚子推的，这就到现在也挺好的。
2: 嗯，
3: 完了上个月我们那个有个体检啊，我们去体检了一次。
2: 嗯，
3: 体检一次他就给我查出来说。嗯，我有胃下垂。
2: 哦，
3: 因为我人挺瘦的嘛。
2: 嗯，
3: 一个胃下垂，还有一个是慢性结肠炎，降性结肠炎。
2: 嗯，
3: 这个降性结肠炎吧，我也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了。
2: 平时有症状吗？
3: 以前挺厉害的，后来嘛，慢慢我在这个饮食上面对付，以前也吃过一些药。调理的现在基本上还可以，
2: 嗯，
3: 就是最近这一个阶段，
2: 嗯，
3: 就是每次吃完饭以后总觉得这个上边这个胃这儿是胀得有点不舒服，
2: 嗯，
3: 还有这个左侧就这个结肠这个方部位，
2: 嗯，
3: 也是有点，哎呀也不疼，它反正是不舒服，
2: 嗯，
3: 就是吃完饭以后再过个几个小时以后嘛，反正是空肚子的时候还挺好的，
2: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王主任，我就像我这个推肚子，我现在也不敢用太大的那劲儿推了，
2: 那就先推后揉，
3: 再推呢？
2: 先推后揉啊。
3: 哦，我
2: 就是说正常的推从这个锁骨以下哈、
3: 啊，啊，
2: 我们这个胸椎这块锁骨以下到乳房、
3: 啊，
2: 然后呢到我们肋髂骨出去这块呢。围绕肚脐眼就开始实施揉肚子了
3: 啊、哦！我现在就是开始用这种方法。
2: 然后胃下垂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中气不足
3: 啊、
2: 哦，中气下陷。
3: 对，
2: 这块怎么办呢？就是补中益气才能够缓解这种病灶。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
3: 血压还有点低呀、
2: 啊。那对呀，本身就中气不足嘛，吃补中益气丸呢？
3: 吃补中益气丸吧。
2: 对呀，一是补中益气丸、哦，另外呢，就是说像这个。很多高血压的病患者再伴有胃下垂呢，我让大家匹配的是乌鸡白凤丸
3: 啊，
2: 它都可以起到呢，就是说补中益气的作用。但是，也是啊，高血压病患者这些药物呢，尽可能的少吃。咱们做做百会什么的，现在本身你就血压低，
3: 啊、
2: 你配合吃补中益气丸，效果还好。
3: 平时老是低血压。
2: 对呀、啊，效果还好的话呢，另外不至于头昏眼花。
3: 啊、对。王主任，我再问一下，就那个推肚子是先从锁骨这儿一直推到胸脯这儿，然后就是顺时针的揉吧，是吧？
2: 哎，围绕肚脐眼顺时针的揉，
3: 就是一个方向的揉，
2: 顺时针吗？
3: 啊，就是顺时针揉。
2: 对呀、啊，顺这个顺时针逆时针，这个能明白吧？
3: 啊，明白明白。
2: 啊，这样就行
3: 了。然后那个结肠炎就是吃那个补中益气丸，
2: 不对，是胃下垂吃补中益气丸。
3: 啊，你胃下垂。
2: 结肠炎的话，如果脾胃虚寒怕冷呢，你就可以肚脐眼灌上白胡椒啊。
3: 就是怕冷
2: 啊，然后呢，像刺灸可以贴到肚脐眼和足三里上啊。
3: 哦，贴到足三里，这还肚脐眼还足三里这两个部位是吧？
2: 我指的是刺灸。
3: 就说吃胶。

0: 对，白胡椒的话只关肚脐眼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1: 好了，明白。啊，谢谢王主任啊！
0: 不客气，这明白答应的真痛快啊！
1: 谢谢你啊！
0: 再有不明白的再问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叫王军，今天又给大家见面了啊。
8: 猪大油还通乳，咋说通乳呢？对，我讲到通乳的时候讲冲月子了。一说伺候孩子、伺候老人这块啊，我可爱讲了，知道为啥不？因为我伺候这个太拿手了啊。那伺候月子的时候呢，我给啊，我媳妇儿啊，这孩子这个奶啊怕不够吃，我咋办呢？我给他肉啊炖丝瓜的时候，我搁一点植物油，我就买点猪大油给靠了啊，猪肥肉我给靠成猪大油搁碗里头。哎，我给他崴一勺猪大油，炒菜的还香。哎，炖的炖那个肉炖丝瓜给他吃。哎，没想到这个乳汁儿啊下的那才多呢，知道吧？孩子都吃不了，给孩子喂的肥胖肥胖的。告诉大家，这个猪大油通乳，你看我们那个农村嘛，我已经出来将近18-9年了啊。我呢就是俺们家那个邻居啊，也叫二毛。二毛他媳妇呢，家那时候有啥吃的呀？那时候都依靠靠一罐的大油，是不是？那你要想保鲜怎么办呢？你往这个大油里你放一勺盐，搅拌均匀了，你放在那搁多长时间它都不会坏。这个时候呢，实话实说，那时候没啥好吃的，那孩子喂奶呀。这二毛他媳妇儿啊可真聪明，也是给孩子吧，这也是说不好听，吃这猪大油可胖人呐。告诉你啊，肥胖的脂肪肝的是不能吃的啊，血脂高的不能吃。告诉大家，就是那个瘦人和啥人呢，就是那个动脉硬化严重的人吃。咋吃的呢？ 他崴一勺猪大油啊，我告诉大家啊，这往碗里一靠，拿开水一冲，哎，他就咕噜咕噜就喝进去了，哎，告诉你他的奶汁就多啊，奶的营养就充足，可是他自己吃的可胖啊，那时候我给我媳妇整的可胖，为啥呀？告诉大家，猪大油胖人啊。那猪大油功效我给大家讲了，它也叫荤油，它主要是补虚的啊，润燥的，就是啊，你的肺燥热呀，还有咳嗽啊，大肠干燥啊，这都可以啊，作用。可是，一般的老年人、肥胖和心脑血管患者呀，千万记住不要滥用。就大便呢啊，比较啊溏稀的人不能用啊。一般的适用人群呢都可以，因为你不能光吃植物油，光吃植物油呢身体会缺乏营养的。那咱们的动物油当中有这个脂肪，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它会变成黄白色，你靠出来，哎，一般呢它对人体啊，哎，什么呢，低于人体的体温啊，容易被人体吸收，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一些餐饮界啊都会用它来做菜，因为呢它会什么呢，它呀啊味道香美，哎，可好吃。一般呢猪大油的作用我得给大家讲清楚啊，你看我懂可多了。猪大油的作用呢是味甘啊，性冷，有补虚润燥解毒的作用，可治脏腑的枯涩，就是你的皮肤啊干燥，大便不利，还有烦躁咳嗽，燥咳，皮肤干裂啊，也可以用内服，也可以外抹。那外抹可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了，熬成膏。啥膏啊？告诉大家啊，您记好了，您拿呀，哎，猪大油，再搁上啥呢？橄榄油，哎，你看这不是变成植物油了吗？对不对？哎，橄榄油，你再加上什么呢？一点点的香油，给它熬，熬成膏状。熬膏了之后呢，您呢给它手上啊，哪有裂的，脚后跟裂的，手裂的，你给抹上，抹上之后呢，晚上套成塑料袋，第二天早晨呢，哎，你这地方干裂就好了。你要吃用这个不方便，家里有羊油的话，那你用猪大油加羊油加橄榄油和在一起啊，告诉大家化了之后变成水了，哎，变成油了，哎，脚腕一凉凝固了，这个你往手上或者脚上一抹，套成方便袋，别蹭背后哪儿都是，洗都不好洗。这个时候呢可以帮助你干裂的位置啊，哎，不干裂了，告诉大家你看这小经验啊。那可是呢这个猪大油你要常吃的情况下呢，它可以啊对咱们的什么呀身体的啊脂肪酸补充，你看啊，它有饱和性脂肪酸和不饱和性脂肪酸，它俩是相等的，所有动物油也好，植物当油当中它就有不饱和脂肪酸，可是饱和性脂肪酸没有，可是告诉大家它俩是相等的，几乎啊在人体当中可以啊吸收的是双等，而且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并且啊能提供啊高热量。大家记住啊，要是你面黄肌瘦的人千万记住您呢尽量的吃它啊。一般呢我教大家储存这个猪大油，你怎么储存啊？猪大油热的容易变坏，知道吧？炼油时可以加几粒的茴香啊，可以放点胡萝卜呀，就萝卜，或者几粒黄豆啊，油中加一些白糖或者食用盐或者豆油，你加一点也可啊。你要是放的储存的比较长的情况，这个油啊就不会变哈楞了。什么叫哈楞了呢？就是异味啊，就会变异味了。你看这异味多难吃啊，啊吃完了都恶心。你要是把它，你要是加上点什么的，猪大油里头加点盐或者是加点豆油呢，它就不会变那个味儿。而是熬好了之后凝固了啊，你这头呢就记住它就不会有味儿了，你就正常的炒菜加加一勺，哎，千万记住啊，还香，可是它对血管啊还有帮助。您记好了吗？告诉大家啊，记好了，这种油对你的帮助是很大的啊。那说到这里了，那我给大家再说一说了。说什么呢？说一说呀，咱们呢要做菜了。那做啥菜呢？哎，告诉大家，那咱做呀，我今天教给大家做红烧肉。你说一说红烧肉，哈了我就躺下来了。 那红汤红烧肉怎么来做呢？我呢，你首先呢，你得准备啊材料，你准备啥材料啊？哎，你得准备啊，哎，首先你得准备什么呢？准备五花肉。哎，这个五花肉呢，是不是五花肉准备的五花三层的肉？咱们呢，记住要准备葱姜蒜。哎，你把葱姜蒜呢切成片，你一样一样的摆好啊，再把呢咱们呢。啊，油菜呀、啊，给洗净了啊，整装的像带叶子的，给它呢一个油菜剖成两半啊，修完煮出来就是煮这油菜的时候，你记得啊，里边加一点盐，加一点油啊，加一点油，这样的话呢，你穿出来的菜呢是比较绿色的啊。那把五花肉呢，咱们呢千万记住啊，哎，给它带皮儿，给它切成什么？切成方块啊，要么带个。两三寸左右，这时候呢把五花肉啊千万记住啊，你拿个水里头给它呢啊煮个什么呢十分钟左右，再拿筷子一扎能扎透，哎，扎透了之后给它捞出来，捞出来之后呢，哎，那我刚才讲了，你把这个五花肉啊切成什么呢，你煮啊，整个煮最好了，你切完了煮也行，你要整个煮的情况下呢，切成两厘米厚的时候啊，大家记住啊，哎，给它放到一边了啊，那给锅里放点那个色拉油，放到色拉油之后啊，大家要记住，这时候啊，你给它哎炒一点糖，哎，把油炒热了以后加一点点水，把糖啊倒进去，哎，倒进去给它炒成红色，炒完红色之后，添上什么呢？把这个肉啊就倒里一炒。炒完里头了，最好呢家里的可费劲啊，这家里头你把这葱姜蒜都弄里头一炒，炒完了炒个七成熟，加上葱姜蒜，就是加上香叶两片，八角两个，你看香叶两片，八角两个，料酒啊您搁20克，红曲米你搁5克，那为啥搁红曲米？颜色红啊，啊炒糖色了，知道吧？这时候呢锅内啊少留一点这个油，这时候呢你炒出这个油出来了，油给崴出来点，这是小火加热，烧入七分熟之后啊，千万记住啊，这个时候加入清水没过五花肉，放入咱们大家记住啊，6粒的冰糖，味精3克，一般的盐呢是4克，鸡精呢3克，生抽啊你放个10克，就是一小勺就行啊，加了一个小勺，老抽呢就放了一小勺进去，那小火啊给它炖，炖多长时间呢？约莫在40分钟左右，大火收汁儿啊，你这个收的黏黏糊糊汁儿，这时候拿个盘子呀，你拿个这个整好的油菜呀，你给它铺上，咋铺呢？这个绿叶啊搁外面。啊，根呢在里面，这时候你把这个五花肉啊啊炖的咱们那个红烧肉啊往上里面一倒，倒了你看呢，哎，绿油油红春春的啊，这个时候呢你烧完这五花肉啊，告诉大家你吃起来会发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啊，皮不焦，一嚼啊进嘴啊即化，哎，一到嘴里就化了。这时候呢你往桌子上放上之后呢，告诉大家你拿出那个鲜美啊娇嫩的这什么呢香菜叶，你放到水里不泡了吗？泡完之后啊，这是正好娇美鲜嫩这香菜叶，您放到这个哎红烧肉的头上，哎，这个达到一个点缀呀、啊、喷香的作用。这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啊啊，红花得有绿配嘛，是不是啊？底下呢咱得穿好的油菜摆好了铺在底下，再把这个哎红烧肉往上一倒，这不是过年的一道好菜吗？家人们呐、啊、咱们多学点好的一些知识啊，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把这些常识啊我都教给大家，因为啊我在啊饭店呢后厨啊待的时间也不短，因为啥呢，我呢学的可多了，因为我学的是什么呢，叫营养师和健康管理师，我在饭店呢我给人营养搭配的，有一些身体有问题的呢，他就回来呢就是找我的时候，我都会给他达到营养搭配。我呢今天呢出的这道菜啊，希望所有的家人们 能听到我的啊这些讲话，能学到一丝的感觉什么呢？你看，方法也学到了，健康也学到了。

0: 了，
1: 是吧？而且呢，哎，还能看到了这个快乐，是不是？咱们听这档广播，一举多得，是不是啊，家人们？啊，有任何问题啊，你可以打场外热线与我联系，我亲自啊在微信当中啊与你相见啊，您呢可以啊在微信当中与我联系，那您手机号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号，也可以打咱们全国免费电话与我联系啊，有啥问题您就吱声。哎呀妈呀，这一晃这时间就到了30多分钟了，我也不给大家耽误大家的时间了啊，咱们有话呀，明天我再给你讲。好，现在咱们开始接听下面的热线。好，咱们接听一下热线了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2: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王老师吧？
1: 哎，我是的呀。
4: 啊，你是那个，我先给你个房，我咨询一个房，不咨询你两个房。
1: 好啊，好啊。
4: 好，先给你一个房，我先给你一个房吧。
1: 哎呀，你真有爱心，您说。
4: 啊，那个。这个甭管你这个小孩儿长耳旋，那个耳状长耳旋，长眉都那个事儿，都到这个全国的贝老烟尘病，上好都好。
1: 就是那个耳朵旁边长了一个癣。
4: 哎，那个耳癣。
1: 耳癣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1: 放一个叫什么豆？
4: 那个眉豆籽儿。
1: 眉豆籽儿是吧？
4: 哎，对，
1: 眉豆仁给它炒黄了，碾成粉末。
4: 哎，碾成粉末，脸上都好。
1: 那碾成粉末是干的往上上的，还加香油和不和？
4: 不是，当这香油和了，当这香油和了抹。
1: 啊，在将香油和了之后，抹到它耳癣上，是不是啊？
4: 哎，对。
1: 哎呀，这方不错呀。那耳癣的很多很多有癣的问题，不光耳朵上有癣，其他的癣不也管用吗？
4: 啊，他是光他光耳朵上的癣，
1: 啊，光耳朵的癣是不是啊？那有你
4: 其他的癣是小女骨糠临盆那个油，该抹那个其他别的癣。
1: 就其他的癣用什么用什么油？
4: 用那个骨糠油。
1: 骨糠油。
4: 小女那个骨糠，小米那个糠。
1: 啊。
4: 所以都盖到碗不是啊，就碰上那么一慢慢的这么一下子小锅坑，都是点过火以后都往外往那个碗里淋油。
1: 哦，这个骨糠它能做成油吗？
4: 哎，这个骨糠它能淋到碗里油，把这个火吃上拿上是贼拿上小人不能把这个骨糠淋快到好做馍，把这个骨糠汁拿到这个碗里都有骨糠油。
1: 哦，骨糠油抹所有的癣都管用是吧？
4: 哎，抹所有的癣都管用。
1: 那我想问你一下子，这位老人家，您用这个方子用了多少人了？
4: 啊，这个方子一般小孩儿，俺老人家都传下来的，啊，好么得有30-20个人呢。
1: 哎呀，你这是家里祖传下来的方啊，这是家里的一个宝贝啊。
4: 哎，啊，这是全在老人家传下来这个方。
1: 哦，那你看你按照这个平台给大家介绍，咱能帮助更多的人哈。
4: 哎，对的，我得咨询一个王老师。
1: 啊，
4: 我是在2018年我有个肺炎。
1: 啊，肺炎。
4: 肺炎呢？哎，肺炎里有个疙瘩，有个疙瘩呢，大等于小炎去了，小炎去，好了，你看今年过冬呢，他又咳嗽，咳白痰。
1: 嗯，白痰，带丝儿不？
4: 咳白痰。啊？
1: 带丝不？
4: 不带粉，都是光这脱粉都是白痰。
1: 白痰，那你下半夜3点到5点，
4: 哎，
1: 三点醒5点睡，能不能下半夜醒？
4: 下半夜醒，下半夜都四五点才醒了，四五点我可得听收音机了。
1: 啊，你下半夜三四点钟、4-5点钟就醒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1: 你醒得太早了，那个经是肺经当令时期，往后别那个点醒。
4: 哦。
1: 知道了吧？你5点醒是最正常的，你4点醒就有点不正常了。
4: 哦。
1: 啊，我教你个办法行吗？
4: 啊，行，你教我，你说抽个烟房的。
0: 对对对，你呢去买那个黄精。
4: 黄精。
0: 对，50克黄精。
4: 哦，黄精50克。
0: 对，黄精50，你血糖高不高？
4: 我血糖不高。
0: 那就是用这个就行，黄精50克。
4: 啊。
0: 你给它放了1斤的白水。
4: 啊，放1斤的白水。
0: 对，你给它泡2小时。
4: 啊。
0: 加40克的冰糖。
4: 加40克的冰糖。
0: 对。
4: 我这个40克的冰糖。我觉得我这个碘，我从那个梨烧冰糖水喝，越喝越咳嗽呀。
0: 不是的，
4: 我是有点肺寒。
0: 你那就是肺寒。
4: 哎，对对对。
0: 因为你搁的梨是寒性的，冰糖是滋阴的。
4: 哦，冰糖是滋阴的。
0: 对，那个梨是寒性的，你越喝梨你越咳嗽。
4: 可把越喝越咳嗽。
0: 对，我告诉你咋办啊？你呢用这个呢，扣上盘子上锅上蒸。
4: 哦，是黄精50克，1斤白开水，再当40克冰糖。
0: 对，40克冰糖上盘子上锅上蒸，蒸开了之后喝这个水儿。
4: 40克冰糖是10克。
0: 40克。
4: 十克。
0: 40克。
4: 哦，40克哦。
0: 对，
4: 40克。
0: 对，40克冰糖，你这个蒸完了喝这个水儿，你连喝那个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基本上就是这管小儿百日咳。老慢支、肺那个肺结核，还有这个咳嗽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支气管炎。
4: 哦，这行，这可好。
0: 可是我跟你讲啊，那个老人家，我这头啊，我跟你讲，一我不是医生，二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把这小秘方告诉你，好的，你这个得辩证施治，我再给你一个尽快的调节你这个方法呢，专门管百日咳、咳嗽不爱好的人，因为我反馈上来得喝3天，吃3天2天就好了，这方子是慢的，知道了吧？得去你那个根儿，你呢可以用啥呢？去上药房去买点紫苏叶。
4: 买紫苏叶。
0: 对，紫苏叶，紫苏知道不？
4: 这不知道。
0: 紫苏叶放了10克。
4: 紫苏叶10克。
0: 10克给它那是干的，拿手一搓搓成粉状了，和鸡蛋呢、
4: 哦、
0: 搅拌均匀。
4: 哦，和鸡蛋搅拌均匀。
0: 对，搅拌均匀，拿香油煎上它。
4: 加了香油煎是蒸啊？
0: 煎。
4: 煎哦。
0: 煎的早上空腹别说话吃。
4: 哦，早起起来空腹，
0: 对，别说话，烫的溜的，别烫着自己啊，烫坏了我可不负责任啊。
4: 行，
0: 你跟你讲，你别烫着，这时候还解馋呢，我告诉你。
4: 对，别发发吃，行，好。
0: 告诉你，吃3天你就不咳嗽了。
4: 哦，吃3天就不咳嗽了。
0: 对，我跟你讲，正常的吃3天就不咳嗽了啊。
4: 哦。行
0: 啊，这个是管支气管炎，老那个就是咳嗽不治好的，小孩都可以吃。
4: 啊，主要是就用那个治肺炎的这个抹布烟方吗？
0: 这两个都管呢，
4: 这两个都治肺炎，也治肺炎，也治咳。
0: 对，他这个一个，这两个都是管寒症的。你说了，你咳嗽在痰嘛，白痰嘛，那不是寒症吗？一个是慢养的，一个是救急的。
4: 哦，行，好。
0: 知道了吧？也感谢你现在这两个方啊，管这个皮肤的选症呢。
4: 啊。
0: 嗯，
4: 我也谢谢你，谢一个给我出了这么两个方。
0: 你谢我干？你谢都有点早了呀。你到时候你受益了，好了之后，你再给我打电话的话，咱是不是给我回馈一下？不管好与不好的，是不是？你也别让我太担心你，对不对？
4: 好，行，好了。
0: 你早上起得太早了，你也不抓小偷，也不打精灵，你起那么早干啥呀？
4: 我不起，我这个是被窝的，我这行政亏不着了。
0: 对呀，我告诉你，那就等于废墟。你为啥会醒啊、
4: 哦、
0: 为啥我都不知道你3点、3、4点钟会醒，我咋知道你一说症状我咋就知道你3、4点钟会醒呢？
4: 可不，我3、4点就醒，真是这么个事。
0: 知道为啥呀？就是说明肺经当令时期你肺有问题了。
4: 哦，
0: 知道了吧？千万记住这个点儿，我给你调整一段时间，这个点儿你这个点儿就不会醒了。
4: 哦，行，好，
0: 知道了吧？
4: 好了，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位王老师啊。
0: 哎呀，好了，再见，你现在有点早了啊。
4: 好了，再见。好了，
0: 好
4: 了，
0: 哎，再见啊。嗯，
4: 好，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0371-6625-3836。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哎，你好。
5: 喂，王老师你好。
0: 哎，你有啥问题？
5: 给你那个反馈一个那个信息啊，就是前一段时间你给我说那个过敏性干咳啊，给他说了那个用紫苏叶加鸡蛋，用香油煎服啊，这一个他吃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
0: 是吧？他咋吃的呀？
5: 感谢你，就是用香油煎服，趁热乎吃。
0: 啊，香油煎鸡蛋加这个紫苏叶、你那是青搁五克是吧？
5: 哎，五克加上一个鸡蛋，打匀了煎服。
0: 对，早晨空腹吃，不允许说话吃。
5: 哦，就是
0: 趁热吃，
5: 就按你说的那样吃的。
0: 啊，现在咳嗽可管用了是吧？
5: 管用了。
0: 哎呀，那真好啊！
5: 特别谢谢，哎，特别谢谢王老师。
0: 哎呀，别谢，你有啥问题你就直接说就行。
5: 行，还有一个问题是。嘴唇嘴角都烂，然后牙那个牙花子也肿，脸也肿，不能吃饭，吃了一些中药也不管用。
0: 男的女的呀、多大年龄啊？
5: 女的，80了。
0: 80了。
5: 以前做过那个外手术，10年多了。
0: 啊，他这一瞅，这是血小板呢，血供不上去了。他的心脏啊，那牙龈都肿了，嘴唇烂，是不是？这不就是血小板不好吗？我告诉你咋办啊？你告诉他，他这个该咋吃药咋吃药。可是我这头呢，给你出的方法啊，你这咋办呢？你让他拿淡盐水漱口。
5: 淡盐水啊？
0: 哎，漱口啊。
5: 啊。
0: 啊，你让他用莲子50克，
5: 莲子
0: 肉啊，不带芯儿的 啊，芯儿是降心火
5: 的。
0: 你要是吃寒的过多了，会导致心脏啊不舒服啊。莲子肉啊，莲子肉呢，你放啊50克，你再加上多少呢？他血糖高不高啊？
5: 血糖不高。
0: 那就放呢啊40克的冰糖。
5: 40克。
0: 哎。
5: 哦。
0: 莲子50克，40克的冰糖。哎，您上锅上啊，你头天晚上让它泡上，第二天早晨放到碗里头，上盘子里头一扣，上锅上蒸，蒸完了你让它吃。
5: 哦。
0: 啊，我告诉你啊，吃完了我告诉你，它还解馋呢，它是专门管一切心脏的问题，它不莲种吗？莲种说明心脏问题，它牙龈呐、这个肿啊，和这个牙嘴唇肿啊，说明它是它的血小板缺乏了。
5: 哦。
0: 啊，你让他喝三红汤啊。
5: 三红。
0: 对呀、因为它是肿瘤体质啊，消耗性疾病啊，三红汤，红皮花生米，红小豆，加上个红枣，这三种煮水喝。
5: 哦，就是一天喝几次啊？
0: 渴了就喝呀。
5: 哦，不分次数是吧？
0: 哎，对了，不分次数啊，对它的帮助效果特别好啊。
5: 哦，行，就是用冰糖莲子加冰，蒸熟了吃，一天这个就吃什么时间吃？
0: 早晨空腹吃，吃一次。
5: 哦，早上空腹。
0: 啊，他就好了呀。
5: 那个，哦，就这两种这个方法给他治疗这个就行。
0: 这个咱说一句真心话，这不是治疗，你刚才说了一个事儿的字、因为我这头呢、我是健康管理师，知道吧、我不是医生、我也不是专家，我现在给你出的方法都是民间验方，你看咱们的头两天都有人献方，就献的好的方法给你的，知道了吧？
5: 行，
0: 记住啊。有需要的更多的朋友的可以说，您说。
5: 啊，还有一个后背疼啊，肋骨疼啊。那个站的时间长了，他就更累了，疼得更厉害。
0: 这个两种原因啊，第一种啊，因为他后背这个运动啊比较少，这个位置知道吧？肩胛这个位置，一般的人会放射性疼痛。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是颈椎病压迫的供血不足。啊，因为我这头呢是跟个人的分析，听见没？我以个人的分析啊。第二个，这是经验的分析。第二个啊，他是肺有问题，放射性疼痛。第三个是心脏缺血导致疼痛，你看他什么原因？你让他靠大树呗。
5: 啊，靠大树。
0: 对，大树也不花钱。
5: 啊，
0: 对不？告诉你靠大树也不花钱，再说告诉你轻点，你告诉他靠大树轻点的啊，你别给大树撞折了。
5: 行。啊，他查过有胆囊炎。
0: 胆囊炎后背不会疼，胆囊炎是什么、
6: 哦、
0: 腰上四指那个位置疼是胆囊炎。
6: 哦，
0: 告诉你咋办，用腐乳，那个煮熟的鸡蛋蘸腐乳汁儿。
6: 好、哦、好、哦、行行，
0: 知道了吧？
6: 知道了，
0: 煮熟的鸡蛋蘸腐乳汁儿，管他的问题。
6: 哦，那个吃多少量呢？
0: 哎，一天吃一个就行，天天吃
6: 一个。那、这个白煮鸡蛋哈，
0: 啊，白水煮鸡蛋蘸腐乳汁儿吃，管这个啊。
6: 哦，好的。
0: 嗯，啊，哎，有事打电话啊。
6: 啊，好的，谢谢王老师。
0: 再见。
6: 再见啊，好，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
3: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
2: 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 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今天在节目当中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好朋友们想听，只要好朋友们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您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互动方式，第一种，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 5976，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第二种互动方法，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演唱的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也鼓励大家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唱段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这个平台当中都能够展示一下自己你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就将邀请好朋友们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马派弟子谢艳巧在《杨八姐游春》当中的唱段，这也是一位来自于周口的张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咱们戏迷朋友们随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同时线下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的环境相对来说安静一些比较好，录制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好朋友们都有机会站到更大的舞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大家呢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在演唱这个高音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不能燥，要柔和悦耳，在演唱低音的时候呢，声音还不能虚，要很磁实，吐字呢也要清清楚楚，在高低音的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要自然，同时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兼具高度、宽度、厚度、亮度。整体来说，刚刚的这位王老师，他对于唐派唱腔的唱腔特点把握的还是非常好的，也给这位老师来点赞。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动作、在表演上下下功夫，也是期待着您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演唱更多的拿手段子。大家如果也爱唱豫剧唐派唱腔，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您在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进行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也可以提出来，我们邀请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接下来的时间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喜欢唱这段戏爱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闲暇之余咱们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想要唱好也实属不易啊，因为他在继承降伏调豪迈高亢这样的风格，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的这种刚健的唱腔特点，所以我们的声音要高亢明亮，激昂奔放，大气磅礴。那么您在唱的时候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因为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展示，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唱腔。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段子，同时也可以在节目

0: 我们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遇到了怎样的难题，也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大家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再次把我们的线下海选方式介绍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进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和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我们也大概听了两分半钟的唱腔，您觉得这段唱得怎么样呢？在唱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爷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在演唱豫剧言派唱腔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精致、含蓄、细腻、典雅，这是他的唱腔特点。这位朋友有没有把握到位呢？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您如果是在跟着唱，那也可以走进节目当中唱一唱，对吧？

对，期待着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到平台当中。通过了海选，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再说回到刚刚听到的豫剧严派唱腔啊，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重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把握住它的一些发音特点，比如说我们的声音要清脆通透，要厚实。大家在唱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您的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又到周末了，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来计划一下，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每天在这里，侯岩都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短视频。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准备好的朋友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来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段子。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以及梨园春的明星擂主陈琦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一小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正在进行中。
1: 最近呢，咱们来给大家带来的1.98块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的活动，一天比一天火热。不少听友说，上了年纪之后，自己早餐吃的是越来越简单，实在是没想到通过一杯豆浆就可以帮助自己轻轻松松食养起来。
0: 没错，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营养好物。其实呢，大家对于豆浆并不陌生，很多乳糖不耐受的听友呢，都会把豆浆作为奶制品的这种替代品啊，算是平替，坚持喝豆浆。其实呢，就是在摄入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钙、镁、铁等等的一些微量元素。可以说呢，一杯豆浆啊，是承载了咱们老百姓对于健康最朴实的需求。
1: 是的，但是自己要是在家里买豆子、泡豆子，做完还要洗豆浆机，确实是特别麻烦。除了采用优质的大豆外，还有黄芪、党参、枸杞、大枣、桂圆等五种道地的食材。厂家是山东老字号企业，去除了党参和黄芪的苦涩，保留了枸杞和大枣的微甜，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最关键的是，今天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每天只要1.98块。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市场售价呢是每大袋5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现在呢只要您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按照100天的团购周期订购的话呢，每天只要1.98块。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呢，还能够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之后再付款。那产品收到之后呢，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正式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原价每大袋是59块钱，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只要1.98块，订购满100天就再送100天的量，拿到手30天内不满意还能退。这一层层保障呢，简直是把我们的听众宠上天了哈！不过福利名额只有20个，所以订购热线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我这里看到听友询问说，每天只要1.98块，订购100天还可以免费加送100天，福利这么大，品质不会有问题吧？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咱们的活动呢是千真万确啊，产品的品质呢也是同样经得起考验。配料表里面呢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厂家呢是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采用的黄芪呢是陇西道地的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箭杆黄芪，用的党参呢是山西长治的，还有黑龙江黑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大豆、宁夏的大枣和枸杞。这么说吧，正是因为呢咱们配料表选择的地道啊，所以说品质和口感您可以放心。用温水去冲调不结块，喝一口香浓丝滑，还会带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就是叔叔阿姨们爱喝的那个味儿。
1: 没错，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这3好豆浆粉品质确实不一般。您喝到的每一口都不添加蔗糖，配料呢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市场售价每大袋59块钱的黄芪党参豆浆粉，现在参与我们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每天呢只要1.98块。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朋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如果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看到张叔叔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订购了。这一次呢，他享受到了订购100天就免费再加送100天的福利。他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好东西，咱们都知道。可是以前呢，自己买回来啊，泡水喝，总觉得有苦涩的味道，坚持不下来。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呢能冲一大杯，味道也好啊，比自己呢在家里面打的豆浆还要香浓。今天呢，正 正好有1.98元的活动，毫不犹豫定了一个100天的量，正好是前20名又不花钱领到了100天的量。活动是真的，这个品质也是真的。
1: 我这里看到李阿姨也是拨打了我们的400-710-0578，他说豆浆以前都喝过，但现在喝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感觉啊大不一样。这喝与不喝不一样，坚持喝和偶尔喝感觉更不一样。身边老伙伴问从哪儿买的，我也想尝一尝啊，毕竟啊这人过了60岁呢，黄芪党参在秋冬季节就是应该吃起来的。可是单独买黄芪和党参花钱多，还不知道怎么选。现在好了，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把关，而且每天只要1.98元，订100天的量还可以免费再拿到100天的量。老姐们啊，拼在一起买啊，更划算了哈！
0: 再次提醒大家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的活动现场。咱们百天的专项补贴计划呢，也正在进行当中。选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大枣，按照传统的配比啊，经过现代工艺研磨而成的豆浆粉，市场价格呢是每袋59元。今天呢，拨打热线参与活动的话，每天只要1.98元。如果呢，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能够获取双重的福利。福利一呢，是您订购100天的量呢，我们就会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呢，我们是为您送货到家，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赶紧来拨打订购热线，抓住这难得的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
0: 没错，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的同时呢，把这个精气神啊还能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时来一杯，比喝水更加有营养。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
1: 没错，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2026年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市场价格每袋59元。今天拨打热线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如果您是本档前2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听友，还可以再获得双重福利。福利一是您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福利二，我们为您送货到家，您货到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提醒大家一次，活动热线正在开通，而福利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口感顺滑好营养。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起大拇指。而黄芪党参对于气的滋养，大枣、枸杞、桂圆对于血的滋补，是日常养生类的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多说。
1: 不得不说一句的啊，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很快就会结束，这福利名额呢也只剩下个位数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2026秋冬黄芪党参滋补节，享受咱们的百天专项补贴计划。拨打热线的参与活动，每天只要1.98元，订购100天的量，我们就免费再加送您100天的量。您货到之后再付款，产品收到后不满意，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最后播报一次活动参与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